0: 发现最近这两天刘总不说腰腿关节疼了呢，这是用啥灵你知道不？
1: 用了点儿我给他配的偏方。
0: 吹吧你。
1: 吃了点儿我给他配的药膳。
0: 接着吹。
1: 喝了点儿我给他配的补酒。
0: 再吹，没完了啊你。
1: 嘿嘿，我给他吃的是双龙伏骨方。
2: 骨质疏松、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关节炎的各类骨关节疾病，就用双龙伏骨方。
3: 双龙伏骨方是香港养和医院百年保密配方，经过百年验证，是最适合人体的补髓第一方。
2: 服用双龙伏骨方，开启髓海总阀门，滋养骨骼，化生血液。
3: 髓满血足，血养筋，筋柔骨正，是人体骨骼第一大基础。
2: 髓好，快速改善酸、麻、胀、痛等症状。
3: 髓好，让骨病不发展。
2: 髓好，全身关节多用20年。
3: 治骨不补髓，等于白遭罪。
2: 治骨不补髓，等于白花钱。
3: 此时此刻，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香港原版的双龙伏骨方，价格仅是香港养和医院的十分之一。

0: 98元一盒，十盒一组，帮大家一生到底。
1: 香港原版双龙福骨方，机会仅此一次。
0: 98一盒，触低价格，仅限港药直通车。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仅限两天，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啊是双龙福骨方供应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
2: 对。
1: 98一盒咱们就能用上香港原版药，可以说成本价供应了，而且仅限咱们港药直通车。我想问问收音机前所有的听友啊，谁还没报上名呢？今天要是报不上的话，咱们可就没机会了啊。
2: 确实这样哈。
1: 嗯。
2: 咱错过这次活动啊，大家就很难再用上了。
1: 没错。
2: 双龙福骨方啊，是香港养和医院百年保密配方，它是不流通的，仅限于香港，
1: 其他地儿你买不到。
2: 对，所以说目前来讲啊，大家能有机会用上，就只有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
1: 嗯嗯。
2: 那除此之外呢，任何其他地方你都不可能啊买到养和的保密配方。
1: 是的，这一点大家心里要有数啊。

0: 是消化性溃
1: 哦，
0: 疡，
1: 消化性溃疡。
0: 包括两个部位，
1: 嗯，
0: 第一胃，
1: 嗯，
0: 第二十二长
1: 十
0: 球
1: 二长，
0: 腔，这
1: 哦。
0: 是非常常见的两个溃疡部位。那具体到咱的胃里面呢，我们如果把它的解剖结构去再进行一个细分的话，会比较好发于胃窦、胃角这些位置，因为这个地方它是容易有胃酸的破坏，容易有幽门螺杆菌的定植这样的一个部位。嗯，是这样子的。
1: 虽然我这个勾的很响啊，但是其实什么是胃窦，什么是胃角，其实我也和大家一样啊，这不太了解。那么什么是胃窦，什么是胃角？这简单的跟我们的朋友们来讲一讲好吗？
0: 这个可能如果有一个胃的
1: 啊，
0: 模型，可能大家
1: 就
0: 会
1: 更直观一
0: 更
1: 些
0: 直观一些。这个胃窦呢，它其实就是我们的食物经过充分的研磨以后，它就有胃窦出去，然后到十二指肠球腔这个地方，所以它是跟胃酸和胆汁都接触比较多的一个部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都知道。消化系统有一个非常出名的细菌叫幽门螺旋杆菌。哎，对，它为什么叫幽门螺旋杆菌呢？它就是容易定植在幽门
1: 幽门附
0: 和
1: 近，
0: 胃窦这个
1: 好的，
0: 位置。
1: 好的，
0: 胃角呢，它就是那个胃拐弯的一个位置。我们形象的把它称为胃角，其实是一个角切记，一个拐弯的地方。
1: 行，那么其实咱们。和大家说到这儿啊，对于这个某种疾病来讲，我相信很多的朋友，我们问过最多的，无非就几个问题嘛。第一，它怎么来的？第二，有了它之后，我怎么发现它？然后第三，就是怎么让它没了，是吧？哎，
0: 对对
1: 那么
0: 对。
1: 说到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胃溃疡，为什么会得胃溃疡呢？哪些因素和胃溃疡的发病紧密相关呢？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稍后啊，我会请李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看或者收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李亚琪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你有关于消化内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特别是关于胃溃疡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当然了，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没关系啊，还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的疑问留给我们。好，接下来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1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漯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

0: 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这是小明的故事。小明喜欢方便，小明不喜欢花钱，小明每到一个地方先找没有密码的 WiFi， 小明不在乎杀毒软件说这个网页不太安全，小明相信扫码送的充电宝一样好用，小明总是用免费的手机充电站，小明只有一个密码是名字加生日，小明看到9.9买手机一定会点开看看。于是小明收到了很多的短信，劝他借贷融资，拉到网络博彩，还有几张漂亮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点开了那个小姐姐的照片，小明的银行卡里只剩下了零钱。提升网络安全意识，防范网络安全风险，别学小明。
1: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胃好，胃口才好。胃口好，身体棒，好好养胃，从生活中小习惯开始，三餐定时定量，饮食清淡均衡，食物不可过烫过冷，细嚼慢咽，饭后适当运动。胃很强大也很脆弱，请温柔对待它。
2: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想要减脂，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加入减肥不孤单计划，比如和亲友成立3-5人监督小组，每周视频打卡饮食运动，习惯性的朋友聚餐，建议改为爬山、骑行等户外运动，办公室设置健康角，零食用南瓜子、无糖黑巧代替糖果、薯片等等。研究显示，社交圈中如果有肥胖者，那么自身发胖风险增加57%，可能因为长久相处，慢慢会改变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在节假日，比如端午节的时候，可以改为包杂粮粽子；中秋可以选择低糖月饼，用行动传递健康理念。发胖风险增加57%，可能因为长久相处，慢慢会改变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在节假日，比如端午节的时候，可以改为包杂粮粽子；中秋可以选择低糖月饼，用行动传递健康理念。
5: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0: 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或者我们的网友朋友啊，你有关于消化内科的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那么之前呢我们和一些这个听友去沟通，包括我们线下一些活动啊，见到听友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经常被大家问到的，
1: 嗯
0: 啊，就有人问说，田儿，你看我们出生的时候大家都是健康人是吧，那当然除了一些先天性疾病啊，
1: 对对对
0: 啊，但是呢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有的人身体依然健康，但有的人可能很早就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我们今天谈到的胃溃疡啊，患上胃溃疡的朋友可能会有这种感觉，为什么是我，怎么我就这么倒霉会得上这种疾病，那么哪些原因和这个我们患上这个胃溃疡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和大家咱们来科普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这个问题大家也比较关注，其实包括我们医生人群当中胃溃疡的患病率也是比较高的、
0: 哦、
1: 那这就又发出来了一个问题、
0: 嗯、
1: 我为什么会得，
0: 对，
1: 其实是这样子的，因为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一个概念，溃疡嘛就是烂了对吧，那这个黏膜它本来是完好无损的，它之所以能够保持它完好无损是因为有一个平衡存在，第一个我们知道胃里面是个强酸的环境，
0: 对，胃酸
1: 这个酸pH 值是非常低的，跟我们说的盐酸和硫酸一样，非常的
0: 强
1: 的一个酸度。
0: 是。
1: 那我的胃黏膜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保持一个完整呢、
0: 嗯、
1: 就是它有保护性的因素和一个损伤性的因素，它两个是能达到一个动态平衡的，如果这个平衡持续存在，那么我的胃就一直是好的，当这个平衡被打破以后，一旦失衡了，比如说你的损害性的因素增加，保护性的因素减少，这个平衡一旦被打破以后，溃疡就出现了。那我们现在需要重点关注的就是哪些因素是一个损害性的因素，
0: 对，
1: 首先首当其冲的已经被证实是一个胃癌的一类致癌物的就是幽门螺杆菌的感染、
0: 哦、
1: 它是我们胃溃疡的一个头号的大病因，嗯，这个胃溃疡同时合并幽门螺杆菌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大概在85%，
0: 嗯，
1: 所以它从它发现到现在被越来越多的研究和证实是一个绝对相关的因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就是还有很多人他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0: 哎、是，
1: 你比如说现在的年轻人，我们从这种生活压力上来说，压力比较大，情绪处于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睡眠也不好，饮食呢非常不规律，这些其实都是对我们的胃不友好的一些因素、
0: 哦、
1: 我们的胃喜欢的是你一日三餐正常的去吃，
0: 是
1: 按时按点
0: 儿，很有规律，
1: 哎，对、哦、定时定量、
0: 嗯、
1: 这种是对它最好的，而且心情保持一个相对愉悦的状态、
0: 嗯、
1: 如果你长期处于这种高压的状态，睡眠不好，那么我们的胃黏膜它也是会影响的，这是第二个。
0: 嗯，
1: 第三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或者说身体的一些其他器官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们得吃药、
0: 哦、
1: 对吧，
0: 是，
1: 人老说我们吃五谷杂粮，除了五谷杂粮以外，我们所有的药物，你不说住院期间打点滴，其他的药物都要经口服用，
0: 是
1: 对吧，我的胃是没有拒绝的办法的，你把它吃进去了，我就得承担这份痛苦，对不对？是的，然后所以有很多药物它其实都对我们的胃黏膜有损伤、
0: 嗯、
1: 那这里可能听众朋友们会说，那我吃哪些药会比较明显呢？
0: 到这儿我喊一暂停，
1: 可以
0: 啊，咱们稍后再和大家详细的介绍啊，哪些药物可能会对我们的胃造成比较怎么说呢，会有一些刺激，是吧？
1: 对对对。
0: 为什么喊这暂停呢？因为我们的电话编辑提示哈、啊，来自于郑州的李女士已经拨通了我们的热线，正在线上等待啊。我们来听一听，看看李女士具体的情况。李女士您好，久等了。
2: 哦，你好，天
0: 地。哎，您好，李女士。
2: 哎呀，你真是个好主持人呢。
0: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啊，李女士。
2: 那个啥，我想咨询一下咱们李主任。啊，我呢平常呢肠胃不好，主要是肠胃也有毛病、
0: 嗯、
2: 就是说浅表性胃炎、
0: 哦、
2: 还有那个杆菌，
0: 哦，幽门螺杆菌，
2: 螺旋杆菌也吃过药、
0: 嗯、
2: 吃过药正好正吃着药检查出来，我这个阑我这个肚子哈、
0: 嗯、
2: 疼了几天，去检查了，检查出来就是阑胃黏膜恶性肿瘤，
0: 嗯，
2: 结果呢把这个吃药放弃了，
0: 就打断了，
1: 嗯，
2: 哎，开始。

0: 开始住院，就是搁咱那医学院住院啊。结果了，现在我是2022年的12月27号做了手术。
1: 嗯。
0: 今年了，12月17号哈、啊，都3年了。
1: 哦。
0: 这期间呢，反正是一开始复查了3个月20天。
1: 嗯。
0: 还有半年一年。
1: 嗯。
0: 都有。现在呢，我就是想主要想问一下，我这。其实这个恶性肿瘤是咋回事吧？一开始，无论咋检查都检查不出来。
1: 嗯。
0: 他总觉着就是，啥检查方法，肠镜做了多少次，还有什么这样检查呢，都没有发现是恶性。到最后呢，就是说，哎呀，老是复查，我可烦了啊！结果了，到那你要是真是不放心了，要不然你都手术吧。我说行，结果了手术把里边的。组织拿出来以后，送检发现里头有恶性细胞，这时候他才说，里头有这个癌细胞。可是呢，我做了早，其他的检查不来，就是把那些组织，拿出来以后，才发现里头有癌细胞。
1: 明白。那您今天拨通热线想要咨询什么问题呢？
0: 我主要是想咨询，我这是一年一复查，我今年的2025年的6、7月份吧，6月底7月初、
1: 嗯、
0: 我才复查了、
1: 嗯、
0: 我还问，这其实复查每次都是也没啥、
1: 嗯、
0: 也就是这个手术做了也可成功、
1: 嗯、
0: 也没有啥异常。
1: 嗯，那这是好事。
0: 就想问问、嗯、这还是一年一复查吗？
1: 哦，好，想问问这个还有没有必要这样复查下去，复查的这个频率要不要调整，是吧？
0: 我今年就是说现在都已经12月份了，到17号都整整3年呢、
1: 啊。行，这样啊，李女士，咱们接下来来听一听啊，看看李主任还需要了解哪些信息，或者李主任有什么建议啊？李主任，
2: 好，李女士，非常高兴你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我刚才也听你阐述了一下你的病史，但是有几个问题我要明确一下。第一，你当时切除的是阑尾对吗？
0: 阑尾也切除了。那个肿瘤也切除了，然后
2: 这里面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就是你当时切除阑尾以后报的是阑尾粘液性肿瘤是吗？
0: 对。
2: 因为你这个疾病复查的频次和复查的内容是要完全根据你这个肿瘤当时的一个病理学的分
1: 期
2: 来定的。
1: 哦、
2: 对，你比如说它浸润到哪一层、
1: 嗯，
2: 当时有没有淋巴结，术后是一个单纯的复查还是追加了相应的化疗？因为我们的恶性肿瘤一般来说随访时间都要有5年，
1: 嗯、
2: 所以
0: 对，李主任，我跟你说，刚才我没说清楚，
2: 嗯。
0: 没有做过任何治疗，连一个药片都没吃过。
1: 哦，那就发现很早、
2: 那就是手术分期应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早的，所以不需要不需要再追加进一步的治疗。
0: 我也幸运，做了手术以后啊，我决定做手术，
1: 嗯、
0: 我的主治大夫就是都说他说呀，你这手术做了是真好啊，手术做了真
1: 手术也很成功，
2: 嗯、
1: 是吧？
0: 那东西脏东西拿出来以后化验才发现。
1: 好的，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啊。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啊，咱们应该怎么复查，有什么建议？
2: 还是5年为期的一个复查。所以您如果今年是满第3年的话，应该还是要完善抽血、CT 等等这些化验的。
1: 哦、这个频次不变。
2: 对，
1: 就是到明年继续复查，坚持到
2: 五年的随访时间。
1: 那么5年之后呢？
2: 5年之后，他可能这个随访时间就会被延长。
1: 哦，就可能还需要随访，但是频次咱们可以拉长一些。
2: 对。
1: 好。
2: 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您说到，因为发现这个肿瘤，然后做手术了，你的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问题，这个治疗被中断了。
1: 嗯。
2: 如果咱们现在要明确的话，第一，看他这个目前是否依然是阳性。
1: 嗯。
2: 如果依然是阳性呢，我们还是要再次启动。这个抗幽门螺杆菌的治疗，
1: 行，好不好，李女士？
0: 啊，还是一年一次是吧？
2: 对对，目前在五年以内都最好是一年一次。
1: 对，五年五内，五年以内还是坚持一年一次。然后过了五年之后，看情况，您的这个医生会告诉您，看看咱们这个复查频次可能会延长一些，
2: 对，会做调整。
1: 另外也要就李主任很细心啊，提醒您，您被中断的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治疗，那么现在也要

0: 查一查，看看还有没有幽门螺杆菌，
1: 对
0: 吧？有必要的话继续治疗。
1: 是的。
0: 行，这个李女士啊，时间的关系，您的问题我们先回答到这儿，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啊。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都对对，这也要说啊，也特别感谢李女士，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位老听友，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河南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李亚奇主任。那么接下来呢，又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但是提醒您不要走开啊。那么哪些我们常用的药物可能会对我们的胃造成刺激呢？广告之后为您揭晓。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3: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0: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那么刚才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李亚奇主任也是为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这个网友介绍了为什么会患上胃溃疡。那么首先和前一段时间一个大网红啊，当然是打引号的啊，这个大网红就是幽门螺杆菌，因为在网上就很火这话题是吧，和他是有密切的这个关系。那么另外呢，和我们的不良的生活习惯这个联系紧密。那么除此之外啊，当然了，随着这个岁月的流逝吧，年龄是吧，这应该也有一定的这个关联。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提到的像药物对吧，那么哪些咱们比较常用的药物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胃黏膜造成一些刺激的？
1: 对，咱可以展开说一下。就是刚才咱说药物，其实药物食物它是同一种。那像我们平时年轻人咖啡，年轻人酒精，这些其实都是对胃黏膜来说是一个非常强的化学性的刺激。除了酒精、咖啡、辛辣刺激的食物以外，还有就是咱刚才说的药物，我们医学上叫非甾体类抗炎药，就是说通俗一点，就是咱老百姓说的止疼药。
0: 止疼药，
1: 对，像感冒灵、感冒胶囊，其实这些里面都有这种对乙酰氨基酚呀，或者是布洛芬的这些成分。对，这些成分它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导致胃溃疡的首当其冲的一个药物。你就记得在我们那个疫情期间，不是包括现在甲流有很多人发烧嘛？对，发烧之后大家会吃这种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布洛芬去止疼退烧。那这个季节相对应的，我们消化道出血的病人就会比较多。一般都是吃药之后引起来的这种溃疡导致的这样的一个出血。所以还有一些老年朋友有一个药头疼粉儿，有一些病人到我诊室或者到病房，疼了。

0: 或者出血了，一问头疼粉吃20-30年，
1: 呵，
0: 啊，刚开始一天2包可能都能止住，多的时候4包6包，就只要疼了就吃，就把它当成一个良药。其实它也是引起我们消化性溃疡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药品。
1: 其实您说到这儿，我这么一听，那么在这些药品当中，其实这些药都是好药啊，比如像这个对乙酰氨基酚的成分是吧？咱们该用的时候还真的是需要用的。
0: 对。
1: 但是咱们说到这儿，比如刚才提到了一点啊。您说有的一些年轻人是因为饮酒，喝咖啡，包括吃药啊，我们就有一些听友可能就很不服气，觉得很委屈。你看我们隔壁老刘啊，又喝酒，这平时呢这感冒了什么的，这药也照吃，但是人家就没事儿啊，没有胃溃疡。但是我呢，从来是滴酒不沾，但是现在就有了胃溃疡了。有些朋友都很不理解，那么事实我们确实会发现一些这样的情况，
0: 有这样的情况
1: 存在。那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我们说叫天选之人，这个跟基因是有关系的。就像有一些人在反驳喝酒这件事情和反驳抽烟这个事情是一样的，他有时候跟基因确定是有关系的。
1: 对，
0: 另外就是我们一定还是回到刚才第一个因素，你要明确自己有没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你不能让自己屋漏偏逢连夜雨。
1: 对，
0: 人家的房子是不漏的，所以下雨没有关系。
1: 是，
0: 但如果你房子本身就是漏的，你再喝点酒啊，然后再吃药啊，它就很容易就出问题了。
1: 您说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那么说到这里啊，其实对于这个疾病，很多的普通人，我们去认识一种疾病是通过什么呢？往往都是通过症状。换句话来讲，不舒服了才会想起，哎，我得去医院。那么具体到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胃溃疡啊，它有没有一些比较典型的症状？有些朋友说那胃溃疡就是疼嘛，哎，疼跟疼也不一样，它的疼又有没有一些自己的特点？这个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0: 好，刚才主持人说的没错，胃溃疡它最典型的临床表现其实就是疼，而且它这个疼呢，它的位置一般是在我们的肚脐以上。很多老百姓跟我们说的时候会说，我心嘴这个地方，心窝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咱说的医学上的剑突下，剑突下脐以上，这个位置我们称为上腹部，然后是这个地方的疼。那它除了疼以外呢，它的疼也很有特点，我们叫它既有周期性又有节律性。
1: 哦，怎么理解？
0: 这个周期性是啥？它可能也不是一直疼，像这种胃不好的人，你会发现它有明显的季节性，在哪个季节容易发生呢？秋冬季节交替的时候，
1: 天冷的时候，
0: 对，还有冬春季节交替的时候，
1: 就变天的时候，
0: 对，大家会发现自己身边胃不好的人，在这两个季节就特别容易不舒服，
1: 它就是感冒高发的季节。
0: 对，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季节性，另外呢还有节律性。节律性怎么理解？有一些人说，哎，我肚子不吃东西还好一点，我一吃就疼。
1: 一吃就疼，
0: 这叫节律性。就是我一吃进去东西，我的胃要怎么样了？我的胃要干活
1: 了，要工作
0: 了。对，要干活了，它胃酸要分泌了。这胃酸一分泌会刺激这个溃疡面，它就会引起疼痛。所以典型症状，上腹痛具有周期性，具有节律性，餐后疼明显，空着肚子反而好一些，就是我们胃溃疡的一个典型的临床表现。
1: 你说这个突然想起来很有趣儿，以前有人就十二指肠溃疡，他是饿的时候疼，是吧？吃了能缓解。
0: 对对对对对，
1: 跟这个胃溃疡正好是相反的。
0: 对，这也是我们考试的时候划重点。胃溃疡和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它俩都有节律性，但是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是空腹疼，一般是晚上。夜深人静，大家都睡着了，你疼的会疼醒，
1: 其实咱们一说起这个症状啊，很多的朋友就印象深刻的，或者说我们比较关注的，往往就是疼痛。
0: 对，
1: 它很明显，对吧？
0: 疼让人很不舒服，
1: 没错。但是我也很想就问一问啊，那么像我们提到了这个胃溃疡，那比如说它除了疼痛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可能会被容易忽略的信号，或者说它的表现就只有疼痛了？
0: 不是，它有很多非特异性的表现。
1: 哦，
0: 非特异性表现啥？它不仅仅是这个病一对一的，它会有啥呢？我们有一些临床过来看病的病人，他说他容易打嗝，就吃点饭以后感觉像东西膨在这儿了，气就不往下走，然后老是往外嗝气。还有的人呢，早饱，我稍微吃一点东西， 我就感觉好像饱了，膨在这儿吃不进去，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溃疡的病人他还特别容易消瘦，因为啥，他吃了 吃的少，
1: 是
0: 然后还有一些呢反酸烧心这个胃里面他们一形容就是跟喝了辣椒

0: 水似的，烧得慌，所以反酸、烧心、嗳气、肚子胀，包括一些其他的消化不良的，都是我们胃溃疡可能出现的临床表现，不是说只有疼。
1: 但是您刚才提这些啊，它毕竟还有表现啊。
0: 嗯，
1: 那我也很想问，有没有那种就咱们说压着桥洞的偷偷的进村的，说不声不响沉默的杀手，有没有这种胃溃疡？
0: 有，
1: 也有，
0: 有
1: 哦，
0: 还真有。
1: 哦，
0: 嗯，这种呢，就我们说的沉默的杀手，他可能平时也没感觉有啥不舒服。
1: 嗯，
0: 我做胃镜嘞，我发现了，我问他你平时有啥不舒服没？没有啊，我真没有不舒服。
1: 嗯，
0: 那这种比较好发育什么呢？我们说老年人。这个老年人他的溃疡他可能就是这种无痛性的，因为老年人说实话这个神经的敏感性他也是降低的，
1: 弱一些，
0: 对，是降低的。第二点呢，还有比较好发于什么，糖尿病病人，糖尿病病人他本身黏膜修复的能力他就会差，另外糖尿病病人可能当血糖升高时间长了以后会出现一些神经的损伤，
1: 他神经不敏感，
0: 对，他神经损伤了以后他也会导致他对疼痛不敏感。
1: 嗯，
0: 所以有一些人他没有症状，但并不表示一定没有疾病的存在。
1: 哎，那么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们知道你像疼痛嘛，这也是我们本身咱们人类的一种这个保护机制，是吧？
0: 是，
1: 他一疼就提醒你，哎，我出问题了，是吧？
0: 嗯，
1: 快点去看一看我怎么样啊。
0: 嗯，
1: 但是呢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怕这种疼了，是吧？疼了我们会及时到医院去，害怕的就是这种它表现也不是很典型，可能呢也不是特别明显的这种疼痛，或者说呢就没有表现出这种就是疼痛啊。
0: 嗯，
1: 那么问题就来了，你说那遇上这种情况咱们怎么能够及时的发现胃溃疡的这种发生呢？有的朋友说可能我们到医院去做检查，但是人这么多，我们不可能十几亿人都跑到医院做检查，可能也不太现实啊。
0: 嗯，
1: 那么哪些人群啊咱们有必要去做一做检查，如果需要做检查的话什么检查比较好啊？
0: 嗯，对于这个，因为我们国家确实人口基数非常大，
1: 嗯，
0: 医疗卫生方面的投入，经济上面肯定要比这发达国家还是有所欠缺，所以呢，咱们根据咱们的国情，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溃疡，我如果确实要诊断它，胃镜是一个金标准，
1: 哦，
0: 那不可能说所有的人我一疼我都去做胃镜，对吧？我们是有一个推荐的，
1: 哦，
0: 比如说。你家里面既往有胃溃疡的家族史，
1: 哦，
0: 或者说有胃肿瘤的家族史，
1: 哦，
0: 然后年龄是40岁以上，
1: 嗯，
0: 或者既往你有这种萎缩性胃炎啊、溃疡啊这样的病史，
1: 有的病史，哦，
0: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会建议你完善幽门螺杆菌的检测的同时，可以做一个胃镜看一看。
1: 好的。
0: 也并不是说，一个小孩儿，比如说现在很多上高中的压力比较大，饮食不规律，那小孩来了，我直接让他做胃镜，其实也是不太推荐这样子。对对对，
1: 啊，
0: 年龄也是一个，刚才咱说到了，年龄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啊，
0: 行，嗯，
1: 我说到这儿啊，我觉得这个咱们有句俗话叫"人上一百，形形色色"。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就比较焦虑，哎呀，我这个胃有没有问题啊？想要查一查。但是也有不少的朋友啊会有这样的心情，哎，平时最讨厌和医生说话，为什么呢？医生老吓唬我，是吧？哎，有朋友可能说，哎，没关系，是吧？人吃五谷杂粮怎么能不生病呢？偶尔疼一疼，是吧？可能也没有太注意。那么问题来了啊，如果说咱们这个粗心大意了，觉得这个胃溃疡很常见啊，它就是个小毛病，没有及时的检查或者治疗的话，任其发展，它会不会造成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呢？
0: 会，
1: 是会的，
0: 是的。
1: 嗯，
0: 这个医生呢，其实我得给医生证明啊，医生不是爱吓唬人，是因为什么呢？
1: 嗯，
0: 我们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因为碰到了形形色色的病人，
1: 对，
0: 所以我们见得多，我们知道它的危害可能在哪个地方，
1: 嗯，
0: 所以可能会讲的时候要把这种可能性讲给大家。
1: 没错，没错
0: 啊，对，
1: 嗯，
0: 你比如说胃溃疡，咱刚才说啊。嗯，我可能疼了吃点药就好了，或者清除一下幽门螺杆菌，哎，症状都完全缓解了，
1: 嗯，
0: 这自然是最好的，
1: 嗯，
0: 但是这个病我们是一定要重视它，你不能说我任其发展不管它，
1: 哦，
0: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
1: 嗯，
0: 这个墙壁我可能是壁纸大白出问题，我下面慢慢的烂，我可能会弄到承重墙那儿了，砖头那一层了，所以这个溃疡如果咱不管它，任由它往下发展，它也可能穿透基层，它可能会穿透浆膜，所以消化性溃疡一个非常常见的这个临床的一个并发症就是

0: 穿孔。第二个溃疡，你想一下，就是胃上有一个地方有黏膜破损，咱们又在吃东西，又有胃酸的腐蚀，所以出血也是非常常见的。胃溃疡引起出血，这基本上是我们夜班急诊碰到的消化症急症占到一半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就是出血。刚才咱讲了出血穿孔，那还有呢，有一些人的溃疡它长在这个幽门口，幽门口它本身就是个非常小的洞洞，这个洞洞的作用是啥呢？我胃像个眼膜机一样，把这些食物充分的消化，眼膜通过这个幽门我就到小肠去了，营养就被我的人体给吸收进来了。但是你想想，我这个地方如果长溃疡了，要愈合它会不会长成斑呀？对不对？它就会长成斑了，之后它就会修复。一旦斑痕形成，这个幽门口它就不规则了。它有的甚至会狭窄。所以幽门的狭窄流出道的梗阻也是比较常见的。有一些人来找我们看病呕吐，吐的是好几天前吃进去的东西。因为啥？因为那个口堵住 了、对，它下不去。所以你看第三个幽门梗阻，第四个也是大家最紧张的，也是它最不好的一个并发症，就是胃溃疡的癌变。
1: 是，
0: 虽然它的比例很低，只有1%，但是我们即便是这1%，我们也想把它完全扼杀在摇篮里，尽量的不发生，因为一旦形成癌，对大家的心理和生理的影响都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些并发症呢，就是出血、穿孔、梗阻以及癌变。
1: 所以呢我觉得啊，咱们这个古人的智慧是吧，体现在我们很多的俗语当中，一句话怎么说，小心驶得万年船，是吧？
0: 对对。
1: 如果说咱们自己通过今天这个李主任刚才的这个提醒，有相关的一些危险因素，那么在这个时候条件允许的话啊，我们就近还是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咱们通过一个胃镜是吧，来看一看我们胃的这个情况，如果有问题及时处理，没问题的话咱们也做到这个心里放心。那么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可能有很多的这个问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无法一一为大家解答了，但是我觉得节目最后有一个问题我特别想问。过去很多的朋友提起这个胃镜啊，都觉得哦这就是一个检查嘛。但是啊，最近我发现哦，说这个胃镜啊不仅仅是一个检查，其实在这个镜下我们还可以做很多的这个疾病的一些相关的治疗。
0: 对
1: 啊，节目的最后我很好奇啊，李主任，咱们现在通过胃镜我们可以帮助患者去解决哪些问题呢？我们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好。聊到这个我就也很开心，因为是为我们这个老百姓做更多的科普，让大家不要觉得我们这个东西很神秘，也不要觉得我们这个东西很痛苦。现在呢基本上都是一个无痛的电子胃镜检查。咱们说的这个无痛也没有那么可怕，就是手上扎个针推点药，然后你就很舒适的睡着了。对，那咱们这个检查呢一般也就是10到15分钟左右。我们可以把你胃里面的边边角角角角落落
1: 都看一遍，
0: 都给你看一遍。而且呢我们的内镜现在有各种放大功能，各种染色功能，我一键切换我就能知道你胃里有没有有地雷。有发现的我们可以及时给你扫雷。
1: 它其实比咱们就直接用肉眼观察要更细致。
0: 对，我们现在的胃镜有好多可以放大到45倍、85倍、甚至105倍、就是可以观察到你的微血管和微黏微线管的结构。这是现在咱胃镜都能做到的。这第一点，检查筛查。第二点，我们现在内镜下面能做哪些治疗呢？可以说是形形色色。我们现在做的最多的也是做的最好的，我觉得造福于老百姓的，就是早期肿瘤的发现和内镜下面的治疗。我们说这个大楼不是一天建成的，这个癌呢它也不是一天形成的。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就像一个小树苗，在它刚刚发芽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它。
1: 对，
0: 不要让它的根扎那么深，当它是小树苗的时候我们就给它剃了。所以食管癌、胃癌、结肠癌的早期发现，我们都可以在内镜下面像剥草皮一样把这一块有问题的黏膜给它剥离掉。我们叫内镜黏膜下的剥离术，这是可以切除早癌，我觉得是我们老百姓获益最大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消化内镜医生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1: 对，
0: 第二个我们还可以挖瘤子。以前

0: 觉得啊，我长了瘤子，这只能送外科了，又是要开胸呀，或者是要切胃
1: 开
0: 呀，
1: 肠破肚的，
0: 对对
1: 是吧？
0: 对。但是现在我们内镜下面的技术，食管上的平滑肌瘤、胃上的间质瘤，这些神经鞘瘤，形形色色的瘤子，我们发现了以后，可以在内镜下面就给它去除掉。
1: 哦，用最小
0: 去
1: 的
0: 除，
1: 代价，
0: 对，
1: 是
0: 去
1: 吧？
0: 除掉以后，我们还能把你这个创面用夹子整个给它严丝合缝的封起来。所以说，这个是挖瘤子的工作。另外呢，还有一些相对来说不那么常见的，你比如说，贲门是迟缓呐，这种神经和肌肉类的一些疾病，我们在内镜下面也能帮大家解决。贲门是迟缓的病人，就是这
1: 老
0: 个，
1: 反酸，
0: 对，他
1: 是
0: 那个门
1: 吧？
0: 儿他不松开了，食物之后可能储留在这个里面，病人很痛苦的。有一些非常年轻的罹患这个病的，可能短时间内体重下降很多，我们可以在内镜下面把他这个收紧的这个贲门下面的括约肌给他离断
1: 稍微
0: 开。
1: 打通一下，
0: 哎，对，离断开以后，我们再给他把那个隧道入口一闭上，病人解决吃饭的问题，
1: 是，
0: 重获新生。对。
1: 看来这个小小的胃镜，哎，对不起啊，胃镜，打个引号，小小的胃镜啊，但是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的患者去解决很多的问题，而且我发现现在真的，对于很多的科室都是这样，内科和外科好像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了。
0: 微创，
1: 哎，
0: 对。
1: 对，行，那么今天啊，在我们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时间的关系啊，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我们的观众朋友啊，还有一些这个遗留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也可以考虑，可以选择在李亚琪主任的门诊时间啊，到咱们河南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来找到李主任进行面诊。李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在每周五的下
0: 下
1: 午，
0: 午，
1: 哎，每周五的下午。我们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李主任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辛苦您了。
0: 非常开心能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这里聊聊健康那些事儿。
1: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再见。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400710-0578。
4: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 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六。

0: 十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578，400710578。
1: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10578，400710578。
0: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578，40071057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578，400710578。
0: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 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

0: 我发现最近这两天刘总不说腰腿关节疼了呢，这是用啥灵你知道不？
1: 用了点我给他配的偏方。
0: 吹吧你。
1: 吃了点我给他配的药膳。
0: 接着吹。
1: 喝了点我给他配的补酒。
0: 再吹，没完了啊你。
1: 嘿嘿，我给他吃的是双龙伏骨方。
2: 骨质疏松、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关节炎的各类骨关节疾病，就用双龙伏骨方。
3: 双龙伏骨方是香港养和医院百年保密配方，经过百年验证，是最适合人体的补髓第一方。
2: 服用双龙伏骨方，开启髓海总阀门，滋养骨骼，化生血液。
3: 髓满血足，血养筋，筋柔骨正，是人体骨骼。

0: 道基础。
1: 髓好，快速改善酸、麻、胀、痛等症状。
0: 髓好，让骨病不发展。
1: 髓好，全身关节多用20年。
0: 治骨不补髓，等于白遭罪。
1: 治骨不补髓，等于白花钱。
0: 此时此刻，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香港原版的双龙服骨方，价格仅是香港养和医院的1/10，98元一盒，10盒一组，帮大家一生到底。
1: 香港原版双龙服骨方，机会仅此一次，
0: 98一盒，触低价格，仅限港药直通车，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仅限2天，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啊，是双龙服骨方供应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
2: 对。
1: 98一盒，咱们就能用上香港原版药，可以说成本价供应了，而且仅限咱们港药直通车。我想问问收音机前所有的听友啊，谁还没报上名呢？今天要是报不上的话，咱们可就没机会了啊。
2: 确实这样哈。
1: 嗯。
2: 咱错过这次活动啊，大家就很难再用上了。
1: 没错。
2: 双龙服骨方啊，是香港养和医院百年保密配方，它是不流通的，仅限于香港，
1: 其他地儿你买不到。
2: 对，所以说目前来讲啊，大家能有机会用上，就只有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
1: 嗯嗯。
2: 那除此之外呢，任何其他地方你都不可能啊买到养和的保密配方。
1: 是的，这一点大家心里要有数啊。骨病常有，双龙服骨方啊不常有。双龙服骨方可遇不可求，就任何一位朋友遇到了，咱就别错过，抓住机会。
2: 对，而且我们说对于骨病患者来讲啊，它是补髓方，它就相当于啊骨骼的抵抗力啊。
1: 是的，
2: 髓在抵抗力就好，症状改善的就快。
1: 是的，
2: 它对骨骼的意义不亚于啊速效救心丸对心脏的意义。
1: 所以保密配方代表的一定就是特效，一直以来哈、都仅限于养和医院内部来使用，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来到大家身边的，大家要是把握不住，那就是非常可惜的事儿，太遗憾了啊。
2: 对，养和医院这么多年呢，有很多好的方子，包括用药，但是它是从来没有对外流通过，这一次是一次破例啊，首次把香港原版药引进过来，大家也拿到手之后，你可以在盒子上呢看到香港制造这四个字。
1: 嗯，标注的非常明显，大家能看到啊。其实觉得啊，这也是好的开始，我们也是有希望陆续的把这些香港的原版药带到大家伙身边来。
2: 希望啊肯定是有的。
1: 嗯。
2: 但是啊，确实说实话很难。
1: 一定是有难度的。
2: 对。为什么呢？因为啊香港地界小。
1: 嗯。
2: 如果这些药啊都在香港生产，那它满足香港百姓啊还可以。
1: 嗯。
2: 哎，面向啊全国生产是完全满足不了的。
1: 是的。
2: 所以说香港大药房在全国建立了多家的生产基地，品质全程由香港大药房把控，这样才能让咱们有机会用上更多的香港的药。
1: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好比说咱这一个家庭做饭。一家四口人吃饭，可能说一个普通电饭锅就够了。
2: 对。
1: 但你要说今天亲戚朋友都来了，哎呦，一下子家里边将近30个人吃饭，那咱就得借几个电饭锅了。
2: 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2: 就是这次啊，双龙服骨方是香港养和医院内部产的，它的产量啊没办法满足啊咱们全国人。
1: 嗯，需求量太大了啊。
2: 对，所以说呢，到目前为止啊，就是100多年了。它一直仅限于香港养和医院内部流通，这次我们给大家引进也是首次，实际上也是最后一次。
1: 嗯。
2: 而且通过呀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我们现在只要98块钱，我们就可以用上啊养和医院的补髓方。
1: 嗯。
2: 哎，我们说了这个价格几乎啊就是成本的价格了。
1: 是的，朋友们，这个价格仅限于咱们港药直通车节目啊。为什么说所有的朋友都别错过？因为除了咱们港药直通

0: 4001197299，
1: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啊，抓住最后的机会。
2: 对，但是还是那句话，我还要再强调一下，
1: 嗯，
2: 我希望大家用双龙滋补方，不是因为啊它便宜，
1: 嗯，
2: 而是真正明白它的意义。
1: 是的，
2: 哎，你一定要清楚，补髓液就等于让骨骼呀吃饱饭。
1: 哎，吃饱了。
2: 对，中医《黄帝内经》中记载的说呀，髓生骨，骨髓呀就像骨头的仓库。
1: 嗯，
2: 这个仓库啊都有什么呢？有骨髓造的血，
1: 嗯，
2: 有骨髓分泌的免疫因子形成的白细胞，同时也有啊骨骼需要的钙、维生素 D、蛋白质等营养。
1: 都是好东西啊。
2: 哎，所以说大家看呢，我们要不要补髓？
1: 要，一定要。髓就是基础啊，治骨不补髓，咱之前不都讲过吗？就好像你盖房子不打地基一样。所以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之所以啊之前用了那么多方法发现哎呀不管用，没什么效果，核心就是你基础没打好。
2: 对，所以说你看养和医院，
1: 嗯，
2: 它治骨髓病原则呀是三分补髓，七分壮骨。
1: 是的，
2: 这三分呢基础是任何呀骨病患者都绕不过去的。
1: 嗯，
2: 而在其他地方呢，因为没有好的补髓方法，只能啊选择用药维持。
1: 是，
2: 但是用药的弊端是什么？大部分药啊会不断的消耗你的骨髓，
1: 越来越少。
2: 哎，对，就让你的骨髓越来越少，没有髓骨头吃不上饭。
1: 嗯，
2: 最后关节疼痛的问题啊就来了。所以说治骨病第一件事情啊就是补髓。
1: 明白了，所有的骨病朋友，大家都要把这个底子打好。双龙滋补方是目前一个补髓特效方，这是真正让大家用出效果的好方法啊。
2: 双龙滋补方啊在养和应用了100年了，它能让髓啊从髓空的状态从
1: 方，这是真正让大家用出效果的好方法啊。
2: 双龙滋补方啊在养和应用了100年了，它能让髓啊从髓空的状态重新的充盈起来，把骨骼的基础打好。
1: 是的，
2: 一般连续也服用3个月，骨髓可以提升20%。
1: 嗯，
2: 这个时候关节疼痛、麻木、僵硬等问题也就得到改善。
1: 这时候就开始感觉舒服了啊。
2: 对，那随着你用药时间呢，逐渐的增长，以前呢，可能吃一。

0: 为什么说治疗骨病必须要先补充骨髓呢？就大家想想看，如果说没有这个基础，你骨病是很难去康复的。
1: 对，而且连续服用半年以上啊，骨髓可以恢复50%。
0: 嗯，
1: 这个时候骨病的治疗的速度啊开始加快。以前呢，频繁的抽积液的就可以不抽了。
0: 嗯，
1: 髓好了之后可以抑制积液的生成，这种好转呢是持续性的、
0: 长久的。
1: 哎，如果连续服用一年以上，骨髓也可以恢复到90%，让骨骼每天吃饱饭，重新建立骨骼基础，让骨病啊发展，不影响啊生活质量。
0: 这个时候对于大家伙来说，相当于你的生活重新打开了一番天地了啊。
1: 对，
0: 这次的机会朋友们实在是非常难得，就真心的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双龙伏骨方啊。这是近百年来出现的一个补髓方，它真的能够让大家看到明显的改善，你是能感觉到的，非常值得大家伙去尝试。
1: 所以说为什么这次我建议所有的老年人呢都要补髓呢？
0: 嗯，
1: 因为髓好不仅仅呢是给骨骼打基础，同时对全身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髓好了，让全身呢供血好，改善老年人呢心脑供血不足、贫血等问题。
0: 它不单单是骨骼的这一方面了，关联到全身的健康啊。其实老年人很多人都有供血不足的问题，你与其说花钱吃补血的一些产品，不如补髓，咱从根儿上解决问题。
1: 老年人呢服用补血药物其实啊起不到补血的作用。
0: 哦，
1: 因为骨髓呀、是大的造血器官，40岁以上的人100%的会出现呢、各种啊缺血的问题。
0: 哦哦，
1: 哎，因为骨髓在退化，造血能力在减弱，器官呢缺血引发的呢就是缺氧，抵御疾病的能力就会减弱。所以说你吃再多补血的药，不补髓，缺血的问题也难解决。
0: 明白了，髓好血液才能充足，不仅能够濡养骨骼，还能滋养筋脉，更能说养护全身器官，就都是好处。
1: 对，另外髓啊还是免疫细胞的孵化器。
0: 嗯，
1: 髓好可以正常分泌免疫细胞，去对抗啊细菌、病毒、炎症。比如骨病患者炎症清除不掉的，一定先把髓补起来。
0: 嗯，
1: 髓补起来了，我们就可以啊更换新鲜的血液
0: 啊。
1: 哎，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啊，它才能不会发生。
0: 嗯嗯，
1: 免疫系统疾病，不管是轻的，像类风湿啦、风湿啦，还是严重的再生障碍性贫血、白血病。那这些疾病啊，治疗方法中的终极最好的方法是什么？骨髓移植。
0: 哦哦，
1: 所以说我们的骨髓老了，骨髓有问题的时候，如果你骨髓不更新，
0: 嗯，
1: 这个病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你用上补髓药，新鲜的骨髓生成了，就等于什么？换了自己的骨髓，给自己的血液更新，这比你做骨髓移植要强的太多太多了。
0: 是的，这效果要好很多了。所以啊，老年朋友，很多人都说，哎呀，我现在髓已经老了，已经空了，想让髓真真正正补起来。朋友们，今天啊，活动最后一天，大家伙千万别错过。除此之外呢，您再也买不到这个养和的补髓方，而且是以成本的价格啊，98一盒，10盒一组。活动报名电话大家伙记好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抓住最后的机会。
1: 我们用双龙伏骨方啊，把髓补上之后，骨的基础啊重新建立了。
0: 嗯，
1: 它能带来呀一系列的好处。
0: 好处有很多。
1: 哎，比如它也可以啊长久的止痛。
0: 骨病患者其实最折磨人的症状之一就是疼，这是典型的啊。好多朋友说实在疼的受不了了，开始吃止疼药，不吃疼的觉都睡不着，都是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这个止疼啊，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哎呀，我感觉骨病就好一半了，这骨头就不遭罪了。
1: 对，实际上啊，中老年人这个疼痛，这里面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骨关节的退化。
0: 哦，
1: 只要啊，你女性年龄超过50，
0: 嗯，
1: 男性超过60的，不管是肩膀痛，还是腰痛，还是胳膊痛，还是脖子痛，包括后脑勺痛、腿痛，只要是这些疼痛，你去检查你的骨头，
0: 嗯，
1: 颈椎、腰椎、膝关节、肩周，100%会有退化性改变。
0: 哦，这是人人都要面对的，不可避免的啊。
1: 哎，这是100%要出现的。骨关节退化的

0: 要就是三大表现，围绕的就是骨髓开始啊空虚了，
1: 嗯，少了，缺了。
0: 第一个就是什么呢？疲劳性的头痛。
1: 疲劳性疼痛
0: 就是弯点腰，弯腰干点活就腰痛，走路走多了就腿痛膝盖痛，提点东西就肩膀痛，低头干活就脖子痛。
1: 嗯，
0: 这是典型的退化性骨关节病最早的表现。接着再往前发展就是身高的缩短，老百姓话就开始抽抽了。第三步是什么呢？非正常的骨折和关节融合变性。这个是什么？这就是骨髓消失的三步。而这个时候我们完全呢没有去管这个退化。
1: 嗯，
0: 你片子拍出来明明 CT 上写着你是退化，但是你看你用的方法哪个是退化的，
1: 都是止疼药啊这一类的。
0: 你吃点什么布洛芬，
1: 嗯，
0: 吃点塞莱西布，这些止疼药，要不然呢就打封闭针，再不然呢就做微创手术，去切间盘，去切半月板，再不行的话就把关节换掉。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是在针
1: 止疼药啊这一类的。
0: 你吃点什么布洛芬，
1: 嗯，
0: 吃点塞莱西布，这些止疼药，要不然呢就打封闭针，再不然呢就做微创手术，去切间盘，去切半月板，再不行的话就把关节换掉。但是实际上没有一个是在针

0: 骨折能支撑身体，他也就不会疼了。
1: 是的，对于那些正在遭受关节疼痛而且难以缓解的朋友啊，真的强烈推荐大家尝试一下双龙腹股方。它是源自香港的保密配方，大家要知道啊，只有特效的方剂才会被严格保密，所以对于大家来说，这是一种基础且有效的止痛的方法。
0: 没错，双龙腹股方啊是补髓方，百年来啊它都是保密配方，而且大家记住它是六保密，哎，和速效进行丸、云南白药等同地位。在补髓方面呢，有双龙腹股方，一般我们吃完两到三盒啊，就会有明显的体感变化，
1: 感受到了
0: 关节开始发热，就像是把关节泡在热水一样，非常舒服，然后疼痛啊逐渐缓解，而且这种缓解是持续 性的，疼痛啊会越来越轻，
1: 明显能够感受到的变化啊。
0: 对，
1: 这就是双龙腹股方补髓和止疼药的区别，一个是疼痛持续好转，一个是短暂抑制。那如果大家说想永久不疼，那咱一定得试一试双龙腹股方。
0: 对，双龙腹股方啊，服用之后它的渗透性极强，它可以补到骨头当中去，发挥补髓的作用，这也是它能够效果关键。
1: 对，你进不去骨头里边，说白了这药也白吃啊。
0: 对，所以说目前呢，能够真正起到补髓作用的就只有啊双龙腹股方。髓好了，造血功能好，不仅血液充足了，血液呀也能循环起来，通则不痛，疼痛就减轻了。
1: 是的，
0: 长期吃保持髓好的状态，疼痛啊就不会反复发作，这就是看得见的补髓，这是任何都做不到的。
1: 没错，就大家伙可能是吃了几年，甚至有一些朋友是十几年的止疼药啊，但是一定没试过香港原版的双龙腹股方。趁着这次机会咱体验一次啊，这个补髓带来的效果到底有多明显，到底有什么样的变化。
0: 对，尝试永远都不知道啊，止痛是这么简单，
1: 给自己一个机会啊。
0: 哎，比如之前我有个患者全身骨头啊没有不痛的，今天这里痛明天那里痛，痛的晚上睡不着觉，
1: 哎呀
0: 就吃止痛片，刚开始一片就行，后来不行就
1: 加量吧，
0: 两片三片，但是关节疼痛啊是越来越严重。
1: 这就是那个地基没了啊，治骨不补髓吃药效果也是非常短暂的。
0: 后来呀、他家孩子呀、从香港给买了双龙腹股方，结果他一听啊980一盒，就说什么也不吃，
1: 又心疼了舍不得了。这个香港的价格就是这样，尤其是养和医院，它是本医院啊，这定价肯定不会低，但是换句话说，即便是贵也是值得大家用的。
0: 后来没办法呀，家里人就把这个药啊放在钙片的瓶子里，跟他说呀这是新出的钙片便宜，这才糊弄他也把吃了，
1: 善意的谎言。
0: 吃了也就是两盒不到，他就感觉关节不那么痛，晚上啊能睡着觉了。
1: 这就是他髓补上来了啊，可以造血消灭炎症，疼痛自然就减轻了。
0: 这种止痛啊是长久的，
1: 对，
0: 等到吃完五盒的时候，止痛药啊就可以减量了，吃一片就可以保持一天不痛了。但是因为也价格的问题，吃完十盒就没有再吃，但是这十盒把髓补上来之后啊，骨病就没有往前发展，
1: 控制住了。
0: 听到节目98一盒香港原版的双龙腹股方，就赶紧打电话订了，但是便宜一下订了五组，就准备以后啊长期的吃了。
1: 是这个价格啊就马上预定双龙腹股方啊，补髓方咱所有老年人都应该用，打好基础咱不遭罪啊，这才是咱补髓的意义。
0: 包括呀还有一类患者，就是一定要尽快去补髓。
1: 哪一类？
0: 就是骨骼消耗量特别大的人，比如像膝关节炎严重影响啊生活质量的人，一定趁着机会啊把养和的双龙腹股方给用上。膝关节炎呢、这个我们说了，这是常见的让我们老年人呢、不能离开家的病，得了它就没有办法出屋了，
1: 对，下不去楼啊、
0: 甚至啊蹲起来上厕所都成大问题了。而且膝关节炎的特点是什么？第一个也是反复发作，另外一个我跟大家说，我们老百姓有句俗话叫什么，叫伤筋动骨
1: 100天，
0: 实际这句话呀最早说的是谁呀？
1: 膝关节，
0: 就是你得到膝关节炎，医生首先就告诉你不能下地不能走路了。而这种不能下地不能走路啊，年轻的时候啊还好一点，

0: 在床上玩玩手机，请几天假，也是挺快乐的，
1: 时间消耗的很快。
0: 对，但是老年人呢就麻烦了，往床上一躺，血糖没法控制了，血压就跟着高了，
1: 血脂也上来了，
0: 肉就长出来了，血脂也跟出来，更关键什么，便秘啦、褥疮这些问题，
1: 嗯，一系列问题。
0: 只要是你五十岁以上，你卧床三个月，躺下之前除了膝关节没毛病，
1: 嗯，
0: 三个月之后一身病，
1: 哇，
0: 哎，所以说为了早点站起来，不能啊总长期卧床，就怎么办？止痛、抽液、关节镜手术，甚至是花十几万做关节置换。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我们说了，膝关节上面是我们的大腿骨，下面是小腿骨。
1: 嗯，
0: 大腿骨我们叫股骨，小腿骨啊叫胫骨，它要把这个关节，不管是陶瓷的还是钛合金的，它要镶到你的骨头里啊。如果你这个骨头是疏松的、空的、没有髓，
1: 镶不住啊，
0: 它镶不住的。
1: 对，
0: 所以说走几天你会发现又开始疼了，
1: 哎呦，
0: 而且更主要是什么，窜地方了，上面镶不住，股骨头坏死了，股骨头撑不住，腰椎间盘突出了，下面踝关节走坏了，足底骨折了，
1: 我的问题更严重了，
0: 都会出来了，到最后啊就没有东西可换了，为什么？除非给你把全身的骨头全换掉，
1: 这不可能啊。
0: 对呀，手术白做了。
1: 你看咱人只要走路，你就需要磨损膝关节，这个膝关节炎基本上也是所有老年人群都要面临的问题啊，而且也很难治，就一旦得上，它可能就会让大家出现这种动不了的状态，走不了路。
0: 所以说这部分人群呢，你必须补髓。
1: 是的，
0: 双龙虎骨方啊是补髓方，
1: 嗯，
0: 它可以深入到骨骼内部，激活呀骨髓全源，源源不断的生出新骨髓，把骨髓的亏空啊全部补回来，髓满了，风寒湿邪侵入不进来了，关节怕风怕凉的症状就减轻了。
1: 是的，
0: 髓满了，它可以分泌啊抗炎的细胞因子，
1: 嗯，
0: 自主啊消灭炎症，不会啊再有自身免疫性疾病，新的细胞不会再破坏你的骨头产生炎症，
1: 嗯，
0: 哎，就相当于啊给我们做了一次骨髓移植。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些呀、啊、天天呢、啊、去医院免疫科看病的骨病患者，不管是类风湿、还是强直性脊柱炎，还是各种啊风湿病，我们就不用担心呢、啊、它再反复了。
1: 是的，这时候就能保证炎症不反复发作了啊。
0: 你看膝关节炎的患者有积液的，反复去抽，这个时候你把骨髓补上，
1: 嗯，
0: 抽完积液就可以啊不再生成，患者也少周岁。
1: 是的，
0: 所以说在香港膝关节炎的患者没有抽积液的，除非是特别严重的才会选择抽积液，然后呢配双龙虎骨方，积液再出现的概率也仅3%，
1: 非常低，
0: 但是在其他地方基本上抽完之后100%会再出来的。
1: 对，反反复复的，这就是治疗方向的不同啊，养和医院以人为本，从基础调理得到的这个效果是长远的。
0: 没错，当你髓好了以后啊，你不会发展到手术那一步，而且是即便是手术，我说了不补髓手术白做。
1: 是的，
0: 而且时间长了会积累到另一个关节。
1: 哦，
0: 曾经啊我就遇到啊这样的两个患者，做过膝关节置换术，一个在香港治的双龙虎骨方，始终坚持补髓，靠髓去养膝盖。
1: 嗯，
0: 5年以后啊，膝关节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很好啊。
0: 另一个患者呀、啊，在其他地方治的，手术之后啊，用一些常规的药物，结果仅仅3年的时间，另外一个膝关节呀、啊，就也出问题了，
1: 哎、
0: 还要继续手术。
1: 这就是补髓和不补髓的区别啊！你咱说手术，你花钱不说也遭罪呀。我想大部分朋友都是不想手术的，
0: 不想手术，不想遭罪的。今天呢是大家最后的机会，你抓紧时间呢把双龙虎骨方
1: 用上，
0: 把髓补上，髓是骨的基础，骨的需要的营养血液都是髓来提供。
1: 对，
0: 所以说在养和医院，膝关节炎的患者入院必须先补髓，
1: 这是第一步，
0: 其他任何治疗方法呀都要排在后排。
1: 嗯，
0: 基础打好之后再用治疗，养和医院膝关节炎的康复率啊，
1: 嗯，现在请把养和的这个治疗的方法带到咱们直播间，带到咱节目了，大家伙在家就能享受到养和的治病方法，而且不用花费太大的代价啊，机会就这一次，希望大家伙珍惜机会。
0: 对，一定要珍惜机会了。
1: 嗯，
0: 今天呢已经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错。

0: 会就没有了。
1: 是的，
0: 未来也很难那也再给大家提供这样的机会了。所以说骨病的患者呀，想补髓的，大家一定啊抓紧。补髓带来的效果从内向外，是任何膏药包括按摩推拿都做不到的。
1: 是的，就骨病患者现在最常采用的方式方法，我也发现了，按摩呀、推拿呀，去各种小的这个中医馆啊。
0: 对，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早期可以用推拿。如果你是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推拿效果好的都说明什么？实际上啊，这只是个普通的颈椎曲度改变，
1: 病情比较轻啊，
0: 腰肌劳损。这个我曾经啊跟我名的推拿师啊聊过天，他就跟我说过，如果你看这个病啊已经是有腰间盘突出了，做推拿呀肯定没用。为什么？腰的肌肉啊太厚了。我们大家也可能没有见过人的腰椎间盘，但是我们吃猪肉吃脊骨的时候，你会发现猪的间盘你掰动了吗？卖猪肉的人是用斧子砍腰椎间盘的，根本掰不动。所以说如果你想用推拿按摩来治腰间盘突出，必须得保证这个疾病在最早最早的时间，而且呀那点力量维持时间很短。
1: 很短。
0: 腰椎间盘颈椎间盘呢，它跟一般的关节不一样，它这里边呢髓的含量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出现腰椎颈椎压迫的时候，会迅速出现了椎体的变形。当走到这步，最明显的症状开始抽抽了。咱们形容啊一个老年人健康不健康，叫腰板
1: 倍直，
0: 对不对？
1: 对，
0: 你出来看谁罗锅弯腰，那肯定是啊痛得呲牙咧嘴。为什么？你为什么直不起来呢？椎体空虚压缩变形了。所以说在这个疾病治疗的过程中，补髓永远是重要的。
1: 是的，这就像一个空箱子，哎，踩的稍微有点变形了，推拿就好比说人为的咱把它恢复正常了，但是里边还是空的，你稍一碰还变形。那让它不变形的方式，你得把它内部填满装满。
0: 对，这个形容非常恰当。双龙复骨方是干什么的？
1: 补髓的。
0: 不是补髓的，它是从内呀把骨骼填满，骨骼有足够的支撑了，它就不会变形了。
1: 对，肯定不能了。
0: 所以说按摩推拿我说了效果也非常有限。而且它是用外力强制它复位，不光是效果短暂，我告诉大家按摩推拿尤其针对颈椎，它的风险比手术还大。所以说颈椎病你去推拿，我们自己都知道脖子能随便按吗？都得去找水平非常高的医生，
1: 得很专业的。
0: 而医生呢又怕呀把脖子推坏，如果把脖子推坏了，轻的是高位截瘫，严重的直接人就推拿床上就
1: 交代了，
0: 交代了。所以说他不敢使劲按，骨子的问题你不使劲能治好了吗？所以说我从来不建议咱们随便找个大夫就做颈椎腰椎的推拿，按一次我们说也得50块钱，一周两次算就是100，但是效果白花钱倒好说，那风险太大了。最轻的是个截瘫呐，但是你要用双龙伏骨方去补髓就不一样了。补髓让骨骼内部充盈起来，就好比把空箱子填满，
1: 填满装满，
0: 自然它就不变形了。这是从根儿上恢复骨骼形态，而且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成本价98一口个，10盒一组。
1: 是98，这真的是触底价了啊！你现在咱说好一点的膏药可能都不止98。这次咱们港药直通车给大家带来了特大福利，我们花不少的钱就可以用上香港养和医院百年的保密配方，机会就这一次啊，朋友们，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还在犹豫的一定要行动起来，报名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双龙伏骨方是永久的保密配方啊。只有养和医院一家可以生产，这属于独家产品。
1: 是的，
0: 其他任何厂家不得生产。这个跟我们这边的云南白药就不一样，云南白药虽然也是保密的，但是它是产量大，我们随时都能买到。
1: 确实，就这个药是不缺的。
0: 但是双龙伏骨方就不一样，它是养和内部生产，仅限于内部专用。

0: 量啊非常少，所以说呢一直以来仅限于在香港流通。
1: 要是没有咱们港药直通车栏目，大家可能说连听都没听说过，你更别说有机会用上了啊。
0: 对，而且特别是像养和医院这种啊特别的医院，他面向的患者都是不差钱的。
1: 嗯，
0: 哎，他对品质的要求更高，对于效果呀是把控的非常严格。所以说养和医院的内部药啊从来不向外流通。
1: 嗯，
0: 这次能引进，一个是这个方子是从香港大药房收购的，香港大药房一直和养和医院呢有着很密切的合作关系。
1: 嗯，
0: 另外一个也是港药直通。
2: 椎病、腰间盘突出、关节炎的各类骨关节疾病就用双龙伏骨方。
3: 双龙伏骨方是香港养和医院百年保密配方，经过百年验证，是最适合人体的补髓第一方。
2: 服用双龙伏骨方，开启髓海总阀门，滋养骨骼，化生血液。
3: 髓满血足，血养筋，筋柔骨正，是人体骨骼大基础。
2: 髓好，快速改善酸、麻、胀、痛等症状。
3: 髓好，让骨病不发展。
2: 髓好，全身关节多用20年。
3: 治骨不补髓，等于白遭罪。
2: 治骨不补髓，等于白花钱。
3: 此时此刻，港药直通车首次引进香港原版的双龙伏骨方，价格仅是香港养和医院的1/10，98元一盒，10盒一组，帮大家一生到底。
2: 香港原版双龙伏骨方，机会仅此一次，
3: 98一盒，触低价格，仅限港药直通车，
2: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仅限2天，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你好。
0: 哎，是我。
4: 今天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想忙，你能帮我报个名吗？我要订2组双龙伏骨方。
0: 现在很多地区都没有了，我让工作人员呢、
4: 啊、
0: 帮你记录一下，帮你调配一下。你具体什么问题啊？
4: 我现在就是左侧那个胯骨呀总疼。
0: 嗯。
4: 上医院检查说我什么骨密度差，股骨头啊有轻度的塌陷，开点钙片，都你回去吃吧。因为我吃了几个月了，它还疼呢，而且股骨头这个位置啊，现在就是走路时间长一点它胀疼，我特别害怕股骨头出现什么问题。你严重下去不就得置换手术吗？我也没那个条件呢，一个月我退休金才2000块钱，我还要生活呢。打电话啊，我就想用双龙伏骨方，这价格啊我也能承受得起，一个月才98块钱。我一定得用上啊，难得。
0: 你这骨头啊得已经是3期了，这个机会啊确实一定要抓住了，也是啊港药直通车才能有这个机会用上这个草的补髓方。这个位置啊你受过伤吗？吃钙片这没什么用啊。
4: 啊，我没受过伤。
0: 嗯、
4: 我之前吃的那就是啊就啊地塞米松，另外我还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经常犯呢，吃这个好使，一犯病了我就吃。我也用了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如这个药使。
0: 第一个，以后啊不管怎么发展千万不要再用这个药、
4: 啊、
0: 再有一个以后你也不需要用了，把双龙伏骨方用上。地塞米松啊是激素，它的主要作用啊是消炎的。风湿啊，你看我们去风湿得去哪科看呢、啊、不是骨科看的病，是免疫科看的病，它属于医学叫什么，叫自身免疫损伤，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啊免疫功能太强了，过强了，损伤了自己的骨头，所以说医生啊要给你开激素。激素干什么？就是抑制你的免疫功能。但是现在更多用的都是细胞毒类药，就是来杀你的白细胞，控制免疫功能。但是我们想一个道理，年轻的时候免疫能力强，咱得风湿类风湿，岁数大了你都退休了，我们免疫功能已经弱起来了，这个时候他就不会再得风湿和类风湿了。所以说你看现在医院中啊，他再也不会给年龄大的人呢开激素了。为什么？因为你这个病是退化引起的，你去检查你拍片子100%你会看片子上会写着你的关节已经退化了。本身正常人呢女性啊绝经之后就会有骨头的退化，为什么？骨髓空虚了。但是因为你长期用激素，骨髓

0: 退化速度啊会翻番的。同时的话，它主要集中在受力大、承重大的骨头上，容易出现问题。严重的时候会造成骨折、坏死。你现在的问题就股骨头已经出现坏死的苗头了，所以说再也不要用激素了，那就烦了。五十岁以上的女性，你所有的骨关节疾病不考虑风湿和类风湿的，都是退化问题。哎，那退化问题就是骨髓少了叫退化，我们及时把骨髓补上，这些问题就解决了。
1: 啊，但是啊，双方复古发我买不着啊，我干着急没办法。我们家邻居之前他就是有骨质疏松，他骨折了，人家条件好，人去香港治的，哎呀，回来完全变个人了，跟好人一样，能跑能跳的，哎呀，我看着我很羡慕了。我问了才知道他的那个是用的是双龙虎骨方，所以啊，这几天咱们那个节目啊，我也听了，我一听我就特别着急，我也想用。
0: 双龙虎骨方啊，是养和医院的保密配方，只有在养和医院呢才能用上，所以这次数量不多。你的问题也赶紧用，双龙虎骨方是补髓方，可以快速补充骨头基础，基础好了你再去治疗啊，才长远，哎，才能治个骨病，你才能啊不反复，才能特级啊扭转你骨质的问题。
1: 啊，之前呢你说那我也不懂啊，就这几天我听着节目了，我才明白了，您说的也非常有道理。另外我也看到我们家邻居用的效果了，轮椅也不坐了。自己那个下楼啊，买菜呀、遛弯啊、接孩子，哎，啥都行，就完全变了一个人，我可羡慕人家了。你就不让我手术，保住我这股骨头，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不求怎么样。
0: 你看你邻居他为什么双龙凤凰效果这么好啊？因为香港给的诊断是骨质疏松啊，不是风湿啊。而你这个病我说了，它是退化呀，
1: 对，
0: 也不是风湿啊。
1: 对，
0: 所以说你不是风湿，你用激素干什么？没有用的。反倒是加重退化骨质疏松，你需要用的是防止退化，防止骨质疏松，抓紧时间把骨头填满，把营养补足，让骨头啊更新，补髓就完事了。哎，你就不用担心骨头坏死了。
1: 那我还想问一下孙主任，我要是用两组够不够？
0: 我建议股骨头出现问题的朋友啊，要长期补髓，因为股骨头的位置血液循环特别少，哎，一根骨头就一根血管供血。非常容易缺血坏死的，缺血之后骨髓啊会更加空虚，所以说股骨头有问题的人应该长期的去补髓壮骨，长期用。
1: 哦，那好，那我就想麻烦你，你就帮我订五组，一定要帮我报上这个名，谢谢您了
0: 啊。好的，没问题啊，好，再见。
1: 好，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虎骨作为补髓方。帮助骨病患者改善了骨髓亏虚、关节疼痛、红肿、炎症等问题。为了保障
1: 第五组，一定要帮我报上这个名，谢谢您了
0: 啊。好的，没问题啊，好，再见。
1: 好，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虎骨作为补髓方，帮助骨病患者改善了骨髓亏虚、关节疼痛、红肿、炎症等问题。为了保障品质，双龙虎骨是养和医院自产方，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啊，产量少，定价高。在养和医院，它的定价是

0: 个名，我想订三组嘞。
1: 嗯。
0: 我是咋？我不是用过这个双龙服务房啊，这个效果我跟你说真是靠呀。就是去香港啊，真是太不方便了，而且咱也没那个条件去。现在你看，我都一个电话都能给我送过来了，你说这个好事儿，我都觉得太好了。不过都是最后一天了，我现在可着急了。
1: 别着急，你具体什么问题用这个双龙服务房啊？
0: 我今年75了，这个岁数要说吧也不是太老，但是早上感冒了噻，打了个喷嚏，你说又没有摔倒，就打喷嚏了以后，我这个肋骨都给骨折了。
1: 嗯，
0: 整个胸口那么结呀，都像着火一样的，疼的都受不了，就赶紧去医院里吧。到医院了，人家都让我说得补充点什么营养，开了不少的那个补骨头那个药。
1: 啊！
0: 哎呀，我都按时按顿的吃，吃了一年，咋还是不行？我这左手手腕起床的时候啥，就这么一用力，咔啦一声，疼的我都不敢动了。要现在你要弄的我是干什么？我可小心了啊，得一点都不敢用力。都是下楼也不敢下来，不过后来是咋？我是侄女啊，她是在香港工作的，受了点伤，都去那个香港那个养和医院去给拿了那个双龙复古方哈、啊。这不回来的时候给我带回来了几盒，要说也是命挺好的，最起码能用上真正治骨病的这个药哈、啊。托人买，一直都买不到这个。
1: 香港这个养和医院的双龙服务方啊，确实只有在养和医院才能用、
0: 嗯、
1: 因为啊它是保密方剂，只有香港养和医院才能使用。你用现在效果怎么样？
0: 那今天都给我拿回来三盒，早都用完了。
1: 嗯，
0: 之前不是检查那个骨密度的时候啊，那时候都说特别的差，吃什么啊也没补上来。哎，不过这几盒这个双龙服务方配合着那个补钙补骨头的那个鹅肝汤不是一块儿吃的啊，这个效果可明显就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我后来又细复查了复查啊，大夫都说我这个骨密度也有提高了，这回可是看到效果了，不像之前你说咱们补它都没效果，俺以前的钱都白花了。现在我跟你说啊，关节吧娘咔吧咔吧这个响这个情况啊都没有了。我现在这个肋骨骨折的那个地方是它也不疼了，自己用力啊坐的时候能坐起来了，吃了那么多的药是补了那些个钙，都不如这三盒这个双龙复古方这个见效快见效。
1: 我们的骨质疏松的原因呢、啊、是留不住钙，是钙流失。我们也不长个儿也不生孩子，我们本身是不需要多少钙的，反倒骨子里钙这么少，那这个原因肯定不是我们吃的钙少了，是我们留不住钙。
0: 嗯，
1: 所以说的话，补髓是干什么的？髓是骨头营养基础，把钙添到骨头里去，把需要的营养都放到骨髓里去，骨髓满了，骨髓啊再去营养我们的骨头，你才能把这些钙呀、啊、真正补到骨子里去，才能把它疏松的骨头补上，让它恢复硬度，才不会再折。双龙骨方啊就是补髓好的方法。经过百年的传承啊，香港养和医院生产的保密方剂，香港养和医院三分补髓七分壮骨的治疗理念呢、啊、更适合咱们这些老年人，骨质疏松的人骨髓充足了再去营养我们的脊柱、嗯、营养我们的颈椎，营养我们的骨头，骨折的问题，腰椎颈椎的问题，腰腿痛的问题才能得到真正的控制。
0: 那要那样啊，那我要是订三组你说够不够啊？我都想是咨询咨询你啊，你因为什么呀，我这个骨质不是太差了是，我是不是应该比别人得多用一些呀、
1: 啊、你的骨质疏松啊确实是太重了，我建议你啊有条件长期用。这次啊特例啊将养和医院资产的原方引进，售价呀还是原价的1/10，98一盒。香港本地人呢都不能这样机会，在香港被誉为治疗骨病的核心基础产品，就这一次机会。
0: 你看看侄女儿哈，她都跟我说什么，说就这个三盒药都得快3000块钱了，香港什么都比咱这么些贵些。要这次这个机会我觉得可难得了，我订五组吧，麻烦你给我报上个名，在不在啊？
1: 可以，我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稍后他给你点。

0: 话，你注意接听。
1: 哟，那太谢谢你了，那都好记性无所，包括俺老
0: 师。好嘞，好，再见。
1: 哎，好，谢谢，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养和医院的双龙伏骨方这次啊，终于有机会来到大家身边了，让更多被骨病困扰的朋友都能用得上。一盒仅需要98元，10盒为一组。大家伙要知道啊，这次的价格仅为香港养和医院原价的1/10，算下来真的能省下一大笔钱啊。对于想长期调理的朋友来说，这样的优惠实在难得，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
4: 我麻烦你帮我报个名，我叫齐淑芳，我想报名订3组双龙伏骨方。
0: 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帮忙的？
4: 我是有膝关节炎，膝盖还有积液。
0: 啊。
4: 就是膝盖疼，夏天下雨，冬天下雪，反正你只要一变天，我根本不用看天气预报，我就提前就能知道。因为我关节难受啊，胀疼，头两天就能感觉到。为这个，我经常晚上整宿睡不着觉。这个腿放哪儿难受，走不行，是坐着也不行，是躺着也不行，怎么都难受。为了治我这个膝盖，听说哪里能治我就去哪儿，中药西药什么偏方，各种理疗仪器都用了没数了。我这个膝盖啊，就贴膏药贴的啊，皮肤跟别的地方的颜色都不一样了，经常一层层的起泡，泡破了又爆皮，最后皮肤都是那种黢黑的。最近这两年我连走路都不行了，下不了楼，勉强上个厕所，就7-8米的距离，我都得一步一步的挪过去。隔段时间还得去医院去抽积液，又让这个病闹得我对生活的信心都丧失了，生活的乐趣都没了。
0: 这个膝关节炎呢，确实是对中老年人来说呀，这危害太大了，下不了地，走不了路。但是为什么治不好啊？我们都习惯管叫膝关节炎，但是你拍核磁报告上写的不是炎症啊，人写的是你膝关节退行性改变呐。你一个退行性改变，你当炎症治能治好了吗？那不开玩笑了吗？为什么退行啊？年轻的时候啊，走路走的太多了，站着干活太累了，造成的损耗。岁数大了，骨髓空了，没有办法再修补，你再走路就不行了。所以说，也让他回到年轻的状态，怎么办？快点把骨髓补上去。
4: 其实这些年我就想啊，我觉着谁好都不如自己好，你看自己轻手利脚的，利利索索的，想干什么干什么，无病一身轻，我特别羡慕这种人。我自己遭罪，我还得连累家人。我听您讲课这么久了，港澳直通车我给大家带的都是治病的药，尤其这次那个双龙伏骨方，香港养和医院的1/10的价格就能用上，所以这个机会我一定要抓住。我用的那些膏药啊，药贴啊，哪个不是30-50一盒啊，就那么几贴，关键它不治病啊，哪个也没咱们这个能从根本上解决我的问题啊。
0: 膏药啊不治根儿，关键问题我说了，这是啊，退化。为什么退化了？新鲜营养没有了，骨髓空了。所以说补髓啊才是啊治骨病关节病的根基。补髓对膝关节补充营养，膝关节这里啊营养代谢速度快，天天呢你走路它来回要摩擦，摩擦肯定要产生啊骨头和关节的损耗。你这头一直在磨损它，但是呢你没有东西来补充，就像我们呢骑自行车轴承啊，你天天骑，什么东西都驮，什么道都走，你不给轴承上油，那时间长了就走不了了。关节也需要上油，也需要补充，需要更新，这些营养都要来自于骨髓，所以说你必须把骨髓补足了才能不怕关节的磨损。我们这次也是补髓的一次机会，养和医院的双龙伏骨方啊适合任何退化性疾病的人去使用，在任何骨病啊都需要啊治疗上从骨髓开始。
4: 孙主任，我这回听明白了，你一定帮我报上名，我要从根上治疗，把髓补好，这次我很有信心。
0: 好的，没问题啊。好，再见。
4: 啊，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双龙伏骨方的配方啊在香港有100年历史，是养和集团的绝密配方，保密等级在所有配方里是高的。很多人用过不少其他补骨产品，但却没有体验过这种100年绝密配方的效果。这样的机会啊，实属难得，一旦错过

0: 果就很难再遇到了。所以想用上的朋友们，大家别犹豫啦，活动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
2: 真是不知怎么感谢您才好了。补骨方吧，98块钱一盒。我想报名，我得要订10组呢。
3: 不用客气哈，我们感恩直通车就是要给大家呀带来的孝道药，把更多更好的治病理念呢带给大家。这也是节目的初衷。哎，你具体什么问题一下订这么多？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不一定能有。我让顾总给你问问。
2: 行，这几天吧，您一直说这个双龙伏骨方嘛，真的没想到在家这边就可以用上。你说这个机会啊，不容易啊，千载难逢的。我其实就有这颈椎病，哎呀，特别的严重，都压迫那个颈动脉了，导致的我这个脑袋供血也不好，整天都头晕头疼，完了老是迷昏。走路都费劲，都困难，都给我折磨的，真的，我都说给我难受的。治疗了1年多吧，又吃药又打针的，也做牵引啥的呀，也没看着啥效果。后来是我一个那个亲戚哈，他家的儿子可出息了，这不在香港吗？托关系就给我介绍到香港的养和医院，后来我就去那儿治的。
3: 这个咱们看病啊，把病看清楚，颈椎病啊，可压迫不到颈动脉。你压迫的是椎动脉，椎动脉被压迫了，表现的是什么呢？头晕，脚踩不住，严重的时候啊，会造成啊，走路突然间摔跟头，走路跑偏的。那你治疗效果怎么样？
2: 检查都没做，就让我先用这个双龙伏骨方啊，980块钱一盒。哎呀，我一听嘛，就想走，就不想用了。我当时真的是一点都没有信心了。我感觉这根本就不行啊，我都得吃多少药了，拿着药吧我就回来了。这治病真的是太贵了，等不起呀、啊。
3: 养和医院治骨病的特别的地方啊，就是他给你治骨病啊，一定要从骨髓开始。
2: 嗯，
3: 香港养和医院呢是一家医院，面向的都是啊经济条件好的人。就是为什么富豪这治病，就是因为养和医院治疗理念好，以人为本，治骨先补髓。
2: 嗯，这不懂吗？后来拿回来就吃着吧，真的是不一样。这回我就明显的感觉自己这脖子吧，就一天天的舒服了，不发麻发木。每天起来我都能感觉这个迷糊吧，真的减轻不少。而且这脖子也敢回头，也敢扭头什么的哈，就咔咔响的声音也没有了。这个疼的感觉就慢慢消失了。这我才知道这个双龙伏骨方啊是真管用。今天听到你讲98一盒，我都没敢相信呢。我说那我听错了，所以说我这一听啊，我赶紧得报名订上10组。现在1组的价格才是我在香港养和医院的1/10，我得多订，我得一直用啊。
3: 双龙伏骨方啊，是养和集团香港自主生产的，贵的成本也特别稀少。它主要针对养和医院的骨病患者。这次活动啊，也是我们香港大方特例。给大家低价格98块钱，就是为了减轻患者的治病压力，也是难得的机会。错过这次再想用，就只能去香港养和医院了。
2: 这个价格啊，我想都不敢想，那还不用折腾去香港了。真的是太感谢这个港药直通车，谢谢。另外吧，我还想问问您呢，就是那个香港养和医院，我去的时候吧，人家让我先用这个双龙伏骨方，然后再用一个叫什么骨胶原呢。这个你能不能买着？我这吧走了也没开出来，人家也不给我用。我寻思问问你能不能想想办法。
3: 香港养和院治骨病啊，就是先补髓，不补髓啊，他是不给你治疗的。所以你刚提到的非变性二型骨胶原，那个是美国双立的补骨好的方法，是养和医院呢治骨病的选择。你先别着急，先把髓补好，后面呢我也会给大家想办法的，好不好？
2: 行行，那我就等着。那谢谢您了，辛苦了啊！
0: 再见，这位朋友。双龙伏骨作为补髓方，在养和医院的价格，一盒的定价是980。我们这次啊，以1/10的价格供应，也就是98一盒，10盒为一组。也提醒大家，这个价格仅限于本次供应活动，也只有2天时间。结束之后，未来无。

0: 论等多久都不会再有这样的低价了。所以对于那些常年被关节僵硬啊、疼痛折磨，想通过补髓强骨改善状况的朋友来说，千载难逢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抓紧时间报名吧。报名电话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哎，我发现最近这两天刘总不说腰腿关节疼了呢，这是用啥灵你知道不？
3: 用了点儿我给他配的偏方。
2: 吹吧你。
3: 吃了点儿我给他配的药膳。
2: 接着吹。
3: 喝了点儿我给他配的补酒。
2: 再吹，没完了啊你。
3: 嘿嘿，我给他吃的是双龙伏骨方。
4: 骨质疏松、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关节炎的各类骨关节疾病，就用双龙伏骨方。
5: 双龙伏骨方是香港养和医院百年保密配方，经过百年验证，是最适合人体的补髓。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了。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头几天我跟一个患者聊天通电话，他本来是一个腰突患者，还有风湿，腰不敢弯腰，膝关节也肿了，还稍稍有点变形，反正都是骨头上的病吧。他说是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的，用膏以后几十年的老病根被拿下来了，不疼了，不肿了。这位老兄弟挺高兴的，他打电话跟我报喜，我也替他高兴，我们聊天聊得很投缘。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您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我是水暖工，楼房装修那个水管子都是他们安的。聊到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向他请教一个问题，我说我有一个疑问困扰我挺长时间了，您能不能帮我解答一下呢？他说什么问题啊，您问吧。我说为啥我们平时去公共场所的卫生间洗手，一开水龙头马上就来热水，而我们自己家的卫生间同样是洗手，这个水要等很长时间才会变热，为什么呢？老兄弟笑了笑，他说胡老您看呐，这水龙头要想拧开就是热水，得满足三个条件。第一，热水器，家用的热水器跟火车站的、商场的那些公共场所的热水器不一样，家用最高3000瓦，公共场所最高可以达到27000瓦，人家那个功率大呀，咱家里头的功率小，这是一个原因。第二，水管，人家那个管道是专业设计的，管道长度、隔热材质跟家用的不一样。再有，公共场

0: 收获了1995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1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4、11、15、17、2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第115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5、06、07、12、14、25、26、30、31、33、36、43、44、48、51、57、70、75、77、80。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来自海南乐东的刘先生在家人的陪同下兴冲冲地来到了海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领奖。他凭借一张14元的复式票中得福彩双色球第2026-03-47一等奖一注，奖金共计565万余元。在办理兑奖手续时，刘先生向海南省福利基金会捐款50000元，用于公益慈善事业。在兑奖现场，刘先生难掩激动之情，他说，我买彩票有20多年的时间了，这次终于圆了梦。刘先生是福彩的忠实粉丝，多年来一直坚持购彩。刘先生笑着说，以前最多中过几千块钱，从来没想过能中这么大的奖。这次的中奖号码是他守了20多年的组合码，没想到真的守来了幸运。对于这笔意外之喜，刘先生表现得十分理性。他表示，奖金的使用不会打乱现有的生活节奏，在不耽误生活、不影响改变生活节奏的基础上，再考虑怎么使用。令人感动的是，在兑奖现场，刘先生毫不犹豫地从奖金中捐出50000元到海南省福利基金会，用于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公益事业。恭喜刘先生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都承载着购彩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为公益事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力量。每一张福利彩票既有对幸运中奖的期待，同时也承载着公益使命担当。愿每一份坚持都有回响，愿每一次参与都绽放光芒。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2: 2元钱是什么？是学子手中的一根铅笔，是工人手里的一瓶矿泉水，是母亲手中的一颗青菜，是孩子手里的一轮风车，是一张福利彩票所承载的爱。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0.72元。这是一张2元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票面上的一行字，看似小小的付出，实则大大的贡献。正是由于人们购买的一张张福利彩票，赋予了2元钱更多的价值，更深的意义。2元钱，一张福利彩票，换来了大山里孩子们的笑声，养老院里老人的安详，疫情时医护人员的安心，洪水中灾区人民的安全，圆梦大学的一张张笑脸。2元钱是什么？ 是一张福利彩票，

0: 是老有所依，是残有所著，是孤有所养，是困有所寄，是雪中送炭。中国福利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1: 一直期望着孩子们长大，真的长大了，他却老了。一直期待着孩子们有成就，成就有了，相聚却少了。70多岁，老伴走了，他开始学着给自己做饭，习惯自己逛街，自己买菜，自己打扫卫生，自己看电视。他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忙，或者只是想让孩子们觉得自己不孤单。
2: 河南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3: 河南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4: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播宋阳。胃好，胃口才好。胃口好，身体棒。好好养胃，从生活中小习惯开始。三餐定时定量，饮食清淡均衡，食物不可过烫过冷，细嚼慢咽，饭后适当运动。胃很强大也很脆弱，请温柔对待它。

0: 你的
1: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0578 400-710-0578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 400-710-0578。
2: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

0: 汤，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10-0578，400-710-0578。
0: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呐，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400-710-0578。
1: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原价了。为了以后能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现在就打。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3: 婚姻、
2: 事业、
3: 情感、
2: 法律、
3: 育儿、
2: 公益，
3: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3: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3: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4: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5: 可能你知道，
4: 在处理关系问题时，有很多女性朋友都有这样两种困境。第一是拥有一段从现实层面来讲非常适配的关系，但是在这段关系里，自己的内心和情感却总是觉得无处安放。第二，想要一段能够并肩同行、彼此扶持成就的亲密关系，却始终执着不前，不敢尝试，害怕受伤。于是拥有的不亲密，渴望的又无法拥有。在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的一项调查中显示，高达65%的已婚女性受访者承认在婚姻中存在情感回避行为，比如避免冲突，不表达真实感受。另外有58%的女性表示，即使和伴侣同住，仍然感到无比的孤独。时至今日，在女性越来越能担半边天，越来越有能力、有自信的时代背景下，依然有很多朋友被关系中的很多问题所困住。 在面对亲密关系时，很多女性依然无法充分地表达和展现自我，依然不知道如何在做自己的同时处理好亲密关系。今天小雪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如何在做好自己的同时处理好亲密关系。我曾经听过有女性朋友在分享的时候谈到这样的感受，她说自己爱人一出差心里反而觉得轻松了，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感到很紧张，怕他不高兴，怕他突然发脾气，只要对方在家自己就停不下来，好像坐一会儿都有错，自己不断地付出努力做到最好，可是对方呢却好像从来看不见。听节目的女性朋友，尽管呢我们听过很多关于女性应当独立自强充满力量的倡导，可是当很多人真的身处一件关系时，却常常发现自己依然是被困在那个熟悉的紧绷的状态里。其实啊，你所拥有的关系往往是你内心状态的一种反应，你越是能够解开那些自我束缚，关系才越有可能走向亲密。如果你从来没有在一段关系里坦然做自己，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与需求，那么你可能还没有真正体验过什么是亲密。什么是亲密呢？真正的亲密关系是会让你感觉到自由，你不再需要为了维持关系而取悦对方而过度用力，你会感受到一种由内而外的松弛，并且相信无论如何你在这段关系里都拥有不可替代的位置。那么为什么我们内心渴望亲密却又不敢真实的投入呢？如果你在关系里总是感到不自在，可以先试着感受一下那种困住你的无形的压力，这种压力究竟来源于哪里，究竟是什么。举个例子，当你独自坐在沙发上想休息片刻，内心可能会突然涌起一股强烈的压迫感，就好像有个声音在说，你还有那么多事没做，衣服没洗，地也没拖，怎么能够休息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声音来自于你的伴侣，并且担心如果不立刻工作就会被他指责，但事实上他此刻可能什么都没有说，甚至根本没有这样想，或者说他过去或许有过类似的抱怨，但是那并不代表此刻他正在指责你。关键往往不在于对方实际做了什么，而在于我们还没有看清现实之前就已经顺从了内心那种害怕被指责、害怕自己不够好的压力。所以为了避免预想中可能产生的冲突，很多女性朋友往往会抢先一步用行动去迎合、去弥补。这一整套自动化的反应就像是一套固定的生存模式，让我们在关系里难以呼吸，无法自在。这套模式通常来自于我们早年的成长经历，我们习惯为了满足某种外在的期待或避免某种责备而生活。当我们带着这份早年形成的模式进入一段爱情或婚姻时，很可能你内心的那些固有的反应习惯依然在默默地运作，尚未被察觉和调整。所以我们与一段真正的亲密关系之间隔着的往往不是那个无法改变的对方，而是我们自己内心深处那些没有被看见尚未被松开的结。所以说要走向真正的亲密，朋友们，我们需要有意识的松动这两种模式，就是既不过度的依赖对方来确认自己的价值，也不通过完美表现来换取关系的存续。避免过分情感依赖意味着需要练习在关系之外找到自己情感的支点。当你察觉到自己的喜怒哀乐完全被对方的回应所左右时，你可以试着停下来问自己，此刻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我需要什么。练习在开口向对方索求关注与确认之前，先尝试理解和承接自己的情绪。你依然可以渴望对方的爱，但那不再是你认可自己的唯一来源。避免过分的追求完美，则意味着允许自己在关系中有不够好的时刻。当你发现自己又在为了一句可能说错的话、一件没有做好的事而反复焦虑时，你可以试着对自己说，没关系，我可以不完美，但我依然值得被爱。关系的牢固不应该建立你永不出错的表演之上， 而应能容纳真实人性的

舒展，你会累，会失误，会有做不到的事，而这些并不该成为被苛责的理由。真正的亲密关系是不必完美，不必过度的付出，也能够安然的发展与延续。当你不再依赖对方来完整自己，也不再通过完美来束缚自己时，你们之间反而能够建立起一种更踏实更轻松的亲近。我们说真正的独立是你可以选择温柔，但不是因为妻子应该温柔。你可以选择付出，但不是因为母亲必须牺牲。你可以在爱家人的同时也坦诚地表达自己累了，需要休息，这件事儿自己不想做，自己也有梦想和爱好。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说这种独立体现在一系列微小而坚定的内在重建中。第一，要建立清晰的自我边界。精神独立的基础是能够区分自己的事儿和别人的事儿。丈夫的情绪、孩子的功课、家庭的氛围虽然和你相关，但并非完全等同于是你的事儿。他的不开心未必需要你立刻去安抚和解决，孩子的一次失利也无需你全权承担责任。你的角色是支持者、伴侣和母亲，而不是他人的情绪保姆或人生总管。练习在家人的情绪和问题面前先等一等，问自己，这是自己的课题吗？自己需要为此负全责吗？守住这条界限，你才能够从无穷无尽的情感劳动中找回属于自己的心理空间。第二，培养独立于关系的自我价值感。你要记住，你的价值不应仅仅由家庭是否整洁、饭菜是否可口、孩子是否优秀来定义。你的价值感可以来自于你的工作成就，可以来自一项持之以恒的爱好，可以来自于你在某个领域的知识和见解，也可以来自于你的朋友、你的性格。当你能够从多种渠道获得成就感、愉悦感和意义感时，你就不会再因为伴侣的一句否定而全盘地否定自己。因为你清楚，你的世界很大，你的根基不止于一处。第三，练习足够好的哲学取代于对完美的执念。我们说精神的独立啊，包含着对自己和他人人性的接纳，接纳自己会犯错，会有惰性，会有力所不及的时刻。当你不再苛求自己扮演一个100分的角色，你才能够活成一个有血有肉真实可爱的人。这份真实反而会为家庭关系注入松弛与生命力。第四，重掌自己的时间和注意力。精神的独立需要有物理空间的支撑，你可以在日程表上为自己预留出做自己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你可以阅读、运动、发呆、会友，或者是学习一项新的技能。很多时候，当你开始珍视自己的时间，别人才会随之珍视你的存在。当你走出熟悉的、被期待的角色时，也许会惶恐不安，但是请相信，这份独立最终将是你能够给予亲密关系最宝贵的礼物。听节目的女性朋友，当你不再通过过度付出来索取爱，当你不再用完美表演来维系安全感，你们的关系才能够从一场带着焦虑的完美表演蜕变为两个完整个体的彼此陪伴与共同成长。愿我们都能够更自由、更舒展地面对自己，面对他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我们说，合理发展孩子的爱好特长，能够培养孩子的探索力、专注力、意志力和思维力，是发掘他们潜能、促进孩子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那么，作为家长，该如何帮助孩子合理发展他的爱好特长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李芳芳老师的建议。
3: 智慧引领，相伴成长。大家好，我是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李芳芳。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合理发展孩子的爱好特长。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家长呢会注重孩子的个性化教育，会给孩子报很多很多的特长班。那家长该如何及早的发现孩子的天赋，合理发展孩子的特长和爱好呢？那今天呢，就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善于发现孩子的爱好特长。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想要发现孩子的爱好特长呢，就要及时的观察孩子的日常行为。同时呢，还建议家长不仅要结合孩子的日常行为，还需要咨询一下老师的建议。因为呢，很多孩子呢，他在家里和在学校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呢，如果能够全面的了解孩子的各种情况，那更利于选择孩子的特长爱好。那比如说，当你发现你的孩子比较喜欢运动，那你就可以着重的去培养孩子的运动天赋。如果呢，你的孩子比较喜欢画画，你就可以着重的去培养他这方面的一些天赋。当然呢，家长的这个

0: 望最好呢与孩子的潜能和孩子的爱好兴趣相结合，这样呢才能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这是我分享的第一个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要遵循年龄特点发展他的特长和爱好。很多家长呢会考虑到一些考试的因素呀，考级的因素呀，所以在给孩子选择这个兴趣爱好班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是吧？那所以呢，想给各位家长的建议就是，一定要遵循孩子这个年龄的特点，合理的发展他的特长和爱好，避免呢拔苗助长。否则呢，就是一旦他所学的知识超出了他的那个认知范畴的话，或者超出了他这个自身能力，不仅无法调动这个孩子的积极性，还会让孩子呢受到伤害。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啊，素描它是讲究这个眼力、动手能力、技法和理解能力的，而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呢，他的思维模式其实还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所以呢他可能更适合简笔画而不是素描。那很多家长考虑到艺考的时候素描是要占分的，所以他希望孩子从小呢就来练习这个素描。其实建议各位家长哈，这个素描可能要真的要到一定的年龄段才可以开始，其实建议十岁以后呢才开始学习的。当然呢，每个孩子发展的水平呢也不是很一样，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呢和特点，家长要根据孩子的特长特点，然后去跟孩子选择适合他的这个特长班。比如说你的孩子非常的敏感，情感细腻，观察力强，逻辑思维呢也非常的强，那家长就可以根据他这个特点呢发展他在棋类呀或者编程方面的这个爱好特长。那如果你的孩子呢对音乐旋律的音节呢反应敏捷，或者是说经常随着音乐呢可以唱歌呀跳舞呀，那甚至会不停的手舞足蹈等等，那说明他对乐感呀这方面比较敏感，是吧？这类孩子呢可能适合发展声乐呀乐器呀等等的爱好特长。如果孩子身体协调能力比较强，精力比较充沛的话，他可能会发展运动方面的爱好特长，比如说球类呀舞蹈呀武术呀等等这些方面的。那第三点呢，就是要引导孩子坚持发展爱好特长。如果想让孩子在他的爱好特长上有所发展，家长就要引导孩子呢去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地提升这种能力。任何一种成功它都是需要坚持的，我们的爱好特长也是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著名的钢琴演奏家郎朗先生，他虽然非常有艺术天分，但是他也不是生下来就会弹钢琴的，是不是？他也是经过了后天的千辛万苦持之以恒的培养和磨练，才能把他的爱好和特长呢发挥得淋漓尽致。第三点呢，就是要引导我们的孩子长期呢坚持发展他的爱好和特长。当然如果我们家长发现孩子的选择并非他真正的特长或者爱好的时候，也要呢当机立断，及时终止孩子的错误选择，重新考虑呢从别的方面来培养孩子。因为孩子成长的每一个时间点呢，他都是不可以重来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发现孩子的兴趣爱好选错了，其实是我们可以选择及时的止损，我们重新来选择。好，那今天给大家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见。
1: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李芳芳老师就如何帮助孩子发展爱好特长所给出的建议，希望能够对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有所帮助。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有喜有悲才是人生，有苦有甜才是生活。无论是繁华还是苍凉，看过的风景就不要太留恋，毕竟你不前行，生活还要前行。再大的伤痛，睡一觉就把它忘了。背着昨天追赶明天，会累坏了每一个当下。边走边忘，才能感受到每一个迎面而来的幸福。烦恼不过夜，健忘才幸福。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

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笑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希望夜话栏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安堂软骨素钙片，高纯度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10，让你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伽马复合片，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星光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来迎接尾号为651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哎，你好，我现在吧有点感情问题想跟您咨询一下，我有点有点拿不定主意，就是我和我爱人结婚已经有5年了，然后我们认识也有8-9年的时间了，就是最近就是我发现他有一点变了，就是有的时候拌嘴啦吵架啦，他莫名其妙的吧就提以前那些没用的事情。
0: 什么事？
1: 然后我俩
0: 提什么事？
1: 就是我俩买房嘛，然后就是由他的舅舅借了我俩挺多的钱，30万。
0: 嗯，
1: 然后我自己出来创业的时候呢，然后又借了我10万块钱。
0: 嗯，
1: 然后现在装修的时候不没有钱了嘛，我俩手里边也不够，然后我就和我丈母娘说，我说借我8万块钱，我装修，然后等我慢慢还你。
0: 嗯，
1: 就是现在呢，我们就是每个月我就还。他舅舅每个月还5000块钱的算房贷钱，
0: 嗯，
1: 然后现在还的也差不多，现在还剩个20万左右了，
0: 嗯，
1: 然后他就从去年5月份开始呀，莫名其妙的吵架吧，就总提这些钱。
0: 他咋说的？
1: 就一吵架了，有的时候他不高兴的时候了，就提那个是这些钱那些钱，然后怎么怎么样，
0: 我得知道他咋说的。你这个不能这么过去，我得知道他是对你不满呢，还是咋的？还是觉得他舅舅借你钱了，你不应该跟他吵架？
1: 有点这个意思，这个感觉，就是他要一生气的时候，就是我要是跟他俩说点什么呢，他就认为我不让着他，就不在乎他。
0: 嗯嗯嗯。嗯嗯，
1: 就是这样。然后最近这一次吵架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小孩了嘛，17个月，
0: 嗯，
1: 然后我母。

0: 母亲在这块儿帮着带孩子。那
1: 嗯。
0: 我父亲常年在工地那边打工，然后今年过年回来的时候，去年也在这儿过的，今年也在这儿过的。今年过年回来了，去年正赚钱给了我们2万，然后
1: 谁
0: 说
1: 给
0: 帮我
1: 了你
0: 们
1: 们
0: 还，
1: 两万？
0: 我父亲
1: 哦哦哦。
0: 说帮我们那个别让我俩压力有太大，然后这面还有孩子，说我这面还能挣，然后就帮助我们去还这些外债。今年呢又给了2万，然后最近的一次吵架就因为给这2万块钱，说
1: 怎么呢？
0: 我爱人就认为呢，就去年我父亲一共挣了5万多块钱，然后他在工地还得吃自己的，
1: 嗯，
0: 然后他俩手里边没有多少钱，
1: 认为你父亲给少了。
0: 给少了，说他俩自己那个
1: 你
0: 留
1: 这
0: 4万块钱
1: 小
0: 了，
1: 伙子，你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呢？
0: 哎呀。
1: 你这事儿很难办，因为你自己把自己的坑挖的太大了。你知道我
0: 就
1: 说这
0: 是，
1: 坑是什么坑吗？
0: 应该就是那个给钱这个事儿。
1: 不是，是你当年借钱的这个事儿。
0: 哦，是，但是人家吧倒是没催着我，我爱人就想着，哎，咱们是一家人，你自己留那钱干什么？你就这一个儿子，到
1: 你
0: 老了
1: 整
0: 我们能
1: 错
0: 不
1: 了，我
0: 管
1: 说
0: 你？
1: 的不是这个事儿，
0: 是。
1: 是你跟人借钱的这个事儿，什么你爱人的舅舅，包括你丈母娘的借钱，你就不应该借，
0: 对，
1: 知道吧？这就给人留下画把了。
0: 对，
1: 我不知道你当时为啥要非要买这房子，买那么大个房子。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forma loca de bajarme. Si quisieras que por ti yo fuera.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儿子，我懂。你如今是父母官，是想拿这股子劲儿干革命来。
1: 嗯。
0: 来，路子。
1: 啊。
0: 坐娘身边来。
1: 哎。
0: 君雅人好，孩子们也懂事儿。娘见了他们心里高兴。可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
1: 娘。
0: 路子，你瘦多了，脸色也发黑，回来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
1: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0: 我都看着呢。路子，你跟娘说真话，你是不是病了？
1: 娘，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
0: 哎，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哪能不惦记啊。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喽。
1: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儿的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0: 路子，娘问你，党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1: 党给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0: 累了就歇歇。俺路子都显老了。
1: 娘啊，您儿子四十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0: 哎，去屋里睡会儿吧。
1: 哎，
0: 带上娘给你新弹的被子。
1: 好。
0: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1: 哎哎，娘，那我给您和面啊。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哎呦，娘啊，您看看，您有这么多白头发。
2: 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对呀。
3: 老焦。哎，老焦，你醒了。
4: 刚才啊，梦到娘了，她要给她烙煎饼。

0: 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啊。
1: 君啊，
0: 哎，
1: 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哦，你扶我起来。
0: 来，慢点。好，靠着。老乡，刚才杨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1: 喝不下去。君呀，
0: 哎，
1: 老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0: 啊，你说啥？
1: 黄瓜，
0: 黄瓜，黄瓜！老乔，你想吃黄瓜？好，我这就去买。哦，对了，对了，老乔。守风说他要来看你，马上就到了。
1: 小梅要来啊！
0: 哎，小梅要来，你等着啊，老乔，等着。
2: 哎，徐大姐，你这是去哪儿啊？哎呦，
0: 老乔醒了，说想吃黄瓜，我这给他买去。
2: 肖书记想吃黄瓜？
0: 对。哎，啊，对了对了，杨护士
2: 啊，
0: 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 我马上就回来。
2: 好。
3: 在太子承乾起事之前，在齐州这个地方出现了什么事情呢？齐州就是现在的山东济南，离当时的京城很远。齐州的都督是齐王李佑。都督啊，在唐朝呢设都督府，分上中下三等，一般的这上都督都由亲王来兼任，实际上呢也是一个赠官，就是个名誉。齐州都督齐王李佑是太子承乾的异母弟弟，是太宗的另一个儿子。他在齐州就跟齐州长史，也就是齐州的地方长官，这个人叫全万计，他跟他很合不来。为什么呢？齐王喜好游猎，出去打猎，身边又跟着一群小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了多年的一往心，闭起了眼睛，却看到这样血肉模糊。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Five, four, three, two.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想。
1: 佑真，我们约在这里见面，对不对？在12月31号，我想起来了，那天我想跟你说的话，佑真。

0: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高的山，没有比脚长的路，相信我，我们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5月6号7号两天时间，大家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大林老师送出的巴马长寿玉足药粉，咱们老会员特殊优待，每个人给一大盒，这一大盒是一个月的用量，那么不是会员的咱们给半盒。大林老师说了，相遇就是缘分，咱们不要冷了任何一个人的心。夏天到了，养生调病的好时机来了，大家每天用巴马玉足药粉泡泡脚，给您祛湿、祛寒、祛风，尤其体内有湿气的、体寒的、有风湿骨痛的、睡眠不好的，大家一定都来参与。今天是活动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参与电话是400-155-3877 400-155-3877。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咱们今天又在这儿相聚了。昨天跟一位80多岁的老大姐唠嗑，这老大姐讲啊，说老了遭人嫌弃了，孩子给我送养老院来了，她讲话不愿意来呀，从来到现在没有一天晚上能睡好的，跟自己一屋的老太太也不熟悉，你说跟一个陌生人在一屋睡，我这一辈子我都没想到到老了是这么个结局。我说大姐呀，那孩子是为啥让你来养老院呢？你自己生活不能自理吗？这老大姐就讲了，胳膊腿啥的还都好使，就这眼睛不行了，糖尿病、高血压带的，青光眼、白内障，还有视神经萎缩，所以看东西啊，3米之内影影乎乎的，生活不能自理了。我说大姐呀，那咋还没合计在家请个保姆呢？这老大姐就说了，说请过，请了两个呢，都不合适。本身呢，我这眼神不好，有的招呼半天呢也不来，做那饭菜呢也不合胃口，没法吃。后来嘛，孩子就说，那不行，上养老院吧，这样呢我们也省心。要不你今天不合适了，明天不合适了的，你说3天2头的，你总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又来回折腾。你这在养老院呢，也有人跟你说话舞的， 啊，还有人照顾你，我们也放心，这不吗？就这么的给我送养老院来了。完我就跟大姐说，我说大姐呀，就咱俩私下说啊，愿意在这儿待不？大姐讲话了，一百个不乐意呀、啊。她说我这一辈子我攒了能有20多万，这谁要是能让我这眼睛看清楚点，让我这生活能自理喽，我恨不得这20万我都给他。我这成天在这儿待的，我待的直上火，你说我这心里苦我跟谁说去啊？我说大姐呀、啊、你别愁啊，这每天呢你听听我的节目，你这就当姐妹了。再一个我说你相信我，咱们这叶黄素纸你用上，我说别的我不敢给你保证，因为我也在喝我也在用，你说的这些呀我都能够理解，因为之前我也眼睛出问题了，我也害怕呀，就害怕，谁都害怕，不光是你害怕我也害怕，你担心的我也担心，我那个时候看啥都是水波纹，我也害怕瞎了以后没办法自己生活。后来呢我不用上这叶黄素纸了吗，一个来月我这眼前的水波纹就没了。但你像你这种啊，你白内障完了之后又有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你这个疾病啊比较重比较复杂啊，我说你要想好啊，你至少你得按半年观察着用，但是你相信我一点，这半年指定让你不一样，你相信我，我这都是一心一意的去帮着你，到时候呢你看啥都能强了，最起码你说咱拿个微波炉热个东西捂的自己能看着啊，出去买点现成的他能出去呀，到那时候咱就回家，咱不在这儿待着行不？我说暂时咱在这儿啊，你别上火，你再一个有眼病的人呐，他最怕就是着急上火了，这老了视力有点问题啊，这很正常，所以你发现这人呐啊，到老的时候这眼睛啊就全

都耷拉着，啊，这眼睛全小，啊，说这人年轻的时候那水灵灵的大眼睛，老了那眼睛也不水灵了，啊，老了你看那眼睛也小了，你发现没？人老了眼睛变小了，甚至眼仁都变灰白了，所以眼睛的叶黄素啊，它必然就缺，必然就少。过去咱们吃叶黄素，我讲了，这东西它不吸收啊。咱现在吃叶黄素酯，这东西它能到眼睛，所以呢，就给咱们眼睛补充上这叶黄素了。我说等到好了的时候，咱就回家了。你看我一说咱要回家了，这大姐就哭了，啊，说我想家了。我说我能理解，啊，我说等你渐渐的好了，生活能自理了，啊，如果孩子不去接你，我就宁可坐火车去，啊，我到那儿我去给你接回家去，啊，我说大林说话算数，啊，咱拉钩，但有一点，在养老院的这段时间呢，该吃吃，该喝喝，别上火，咱们每天准时准点的相约，好不好？我说再一个，这个泡脚包啊。打电话报名呗，这老大姐说那电话不好打，一打就在线，一打就在线，没打进去啊，不好打。我说那不好打就多打几遍呗，一定要领上一份啊，这我一片心意，而且很简单，这个泡脚包呢是一个月的，里边啊是30袋呢，你泡的时候啊，你把那药包放在脸盆啊或者那个洗脚盆里，先用热水一冲，你等个1分钟2分钟的，然后呢你再略微给它兑上点凉水，就是这个水温呐，别太低了也别太高了啊，略微感觉稍微有那么一点烫手就行了，而且这个水呀，一定得没咱们这个脚踝骨啊，就这脚脖子一定得没了，哎，最好是这样的。手麻的呢你就先泡手啊，把手放进去让它没了咱这手腕。你比如说我还有肩周炎，我这个膝盖也疼怎么办，你家有那毛巾啊，用那毛巾呢、啊、你多投上几遍，然后呢热敷在你这疼痛的关节上，你是肩周炎呢、啊、你是膝盖疼啊，给它热敷热敷，因为这个泡脚药包它能去风，能去湿去寒，能活血，能化瘀，能止疼，你包括什么脖子疼啊，腰疼啊，膝盖疼啊，你都可以这么用。后呢你再泡脚，如果说这水啊有点凉了，你稍微啊再往里边加点热水，因为这里边这些药，你像什么益身保暖呐、啊、牛大力呀、啊、啊铜梁散、红花倒嘴莲、夜交藤、威灵仙，还有鸟不占、半边莲，这里边很多药它都是活血化瘀的啊，都是疏通经络的药，这里边呢也有我们熟悉的，你比如说艾草，你像艾草的作用啊，它就是通经活络啊，它能排毒，你像人只要是经络畅通了，代谢就会正常，代谢正常了，我讲话了，该吸收吸收，该排毒排毒，再一个你像艾草在促使身体排寒排湿排风方面它作用独特。你这么说吧，人体内的疾病很多都是瘀所致的，为什么会瘀呢？内在的它跟情绪有关，你比方说这人生气了啊，郁闷了，压抑了啊，对不，哎，跟谁吵架憋气了，完了之后遇到啥事儿啊，总惦记总合计，就是心思重上火，那么这是我们内在的。那外在的呢，就中医讲了，就是咱们说的什么呢啊，风寒暑湿燥火，是不，就这些邪气怎么的，哎，阻塞了我们经络，所以使我们身体正常的机能受到了迫害，啊，它就不能正常的去发挥工作了，于是怎么的，这个病症症状不就来了吗？那也就是咱们人体生病的这些症状表现。你比如说风湿病病人，那早期啊，可能只是一些皮肤病，啊，这些皮肤病啊，正是我们身体里将这些毒素从经络中往外排。啊，它这么一个表现，那排到哪儿呢？就排到皮肤上了，啊，使皮肤受到一定的伤害。那么到身体无法将一些湿毒、风毒、寒毒
向外排出的时候

无论是风湿还是牛皮癣，湿疹呢，荨麻疹呢，它这个病因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风寒湿这些邪气造成了毒素。所以用艾草去泡泡脚，把那个经络呀给它疏通疏通，帮助身体把这个毒啊给它排出去。所以平时泡脚对于咱们这些个上岁数人来讲，你记住一句话，怎么的，有百益而无一害啊，就是泡脚啊有百益而无一害。你再一个，就这些年啊，我一直在研究，就人呐，有这样的感觉没，就是我也遇到过很多，说年轻的时候吧，冬天都不穿棉袄啊，睡觉呢甚至都不盖那棉被，盖个小毯子啊，甚至把那脚啊给它露在外面，热呀。但是这老了，你等再盖这个棉被呀，你都怕冷，有没有这种体会？可能咱们很多人，哎，是这么个事儿啊。我年轻那时候啊，我睡凉炕不盖被，现在不行，是不是？我发现一点，就咱们人体正常的体温每下降一度，它这个免疫力至少下降30%。而如果正常体温能够达到36.5度以上，人的这个免疫力啊就会增强5-6倍呢。但是话说回来了，咱们老年人很难达到这个温度。一般呢，你像咱们老年人，他这个体温呢就是36度到36.5度之间。所以你看咱们老年人免疫力都不行，那每天咱泡泡脚，活活血，疏通疏通经络，排排寒啊，对身体哪哪都有好处。所以泡脚是简单的一种养生治病方法了。你看华佗，咱大伙都知道吧，啊，三国的时候啊给曹操治病，完了之后呢给那关羽刮骨疗毒，他写了一本书叫《逐心道》。这本书我看过，书中就记载啊，说泡脚丹田温灼，啥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泡脚小肚子热乎，所以你看肠子爱长息肉的，经常有那个肠炎腹泻的，平时啊你多泡泡脚，你发现泡完脚之后你钻被窝你睡得可香了啊，甚至说一觉睡到大天亮。所以你看就现在那么多足疗店，听说那一次最便宜的都得100多块钱，但人有钱的不在乎这个呀。咱就说泡脚按脚还是好，不好有那么多人去吗？所以咱们中国泡脚啊，历史文化悠久，古人有句话说，树枯根先竭，人老脚先衰。中医认为脚是精气之根，是人体的总的精气之源，所以双脚对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你看苏东坡有言，热浴煮法比之服药奇效百倍。陆游在诗中提到自己82岁还坚持睡前洗脚的生活习惯。乾隆皇帝将足部养生总结为晨起300步，晚间一盆汤。晚间这一盆汤啊就是泡脚汤。所以泡脚不光说是可以疏通经络，活血化瘀，调和脏腑，主要的是怎么的，它还能帮助我们平衡阴阳啊，补肾固本，放松身心，消除疲劳，有助于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但是泡脚虽好，要有一个度啊，好是睡前1到2个小时左右进行，空腹和刚吃完饭或者说太饱了太饿了就不要泡脚了。而且水温呐不能太高，就40度左右为宜，全身微热啊，四出汗未出汗就行，而且时间不能太长，15到30分钟为最佳。你像有动脉硬化闭塞症或糖尿病足的，泡脚的时间呢又控制在10分钟左右。你再一个，泡脚后咱的毛孔张开，所以泡完脚啊应及时的用毛巾擦干。所以这8码泡脚药包我送给大伙啊，以后啊我会经常问大伙一句，泡脚了吗？尤其现在泡脚好啊，治冬病。什么是冬病啊？不是说只有冬天才出现，所谓冬病啊指的是那些在冬季容易反复发作，甚至说病情

加重的一些慢性疾病，你比如说风湿性关节炎啊，老寒腿、哮喘，包括一些过敏性鼻炎啊，胃寒、宫寒、免疫力差。那么真正解决冬病的黄金期其实不是冬天，而是阳气壮的夏天。那你看《黄帝内经》讲春夏养阳，对吧？夏天呢，这个毛孔张开啊，血液流通很旺盛，是去寒去湿调理体质的最好时机啊。在夏天调理冬病啊，这个效果呢能达到事半功倍。清朝晚期的时候，这个慈禧太后啊就天天泡脚啊。你像这个伺候慈禧八年的宫女，在《宫女谈往录》当中就透露啊，老太后年轻的时候遭受了很多罪，所以到老了总是腰疼腿疼的。这个老太后啊就每天泡脚，每天泡脚不是说为了讲卫生啊，说穿了就有点小病小灾的，洗脚泡脚比吃药还便当。你像人的这个双脚啊，是全身经络的一个汇聚之处，就如同树根对于树木的重要性。通过泡脚，利用这个泡脚药汤的温热之力，加上这个药力的逐步刺激作用，啊，这脚底不有穴位嘛，对不？哎，包括这个穴位吸收，能够起到一个疏通经络、调和气血的这么个作用，进而达到温经散寒、调理脏腑的功效。所以，对于慈禧这样身处宫廷、生活优渥，但也面临着诸多压力、身体不适的人来说，泡脚无疑是一种便捷且有效的生活治病方式。那说白了，泡脚就等于通过双脚来达到一个活血，来达到一个化瘀。那么我们再配合上咱们这参白，是一种便捷且有效的生活治病方式。那说白了，泡脚就等于通过双脚来达到一个活血，来达到一个化瘀。那么我们再配合上咱们这参白舒心颗粒，配合上这非牛至冻干粉这药，那起到一个事半而功倍的作用。那一说到咱们这参白舒心颗粒和这非牛至冻干粉这药，这不少老同志都讲说，这俩药组合在一起解决心脑问题，那来得太快了。你像咱们有一位老大哥讲话了，一个礼拜就解决我这心绞痛问题了。

0: 分了，年轻啊也没注意呀、啊。前些年呢家里发生了点变故，怎么的呢？老伴儿走了，啊，没走之前呢，这是老两口一起过。这老伴儿走了之后，孩子就害怕这母亲伤心难过，啊，就把母亲接到自己家来了。所以现在呢就跟孩子一起过，因为这老伴儿走的突然，所以一时半会儿呢他有点接受不了。讲话了，自己也是总走不出来，情绪上呢也是起起落落的，所以带的心脏也不好，那有的时候这个心率过速，自己有的时候都能听到自己那心跳声，就总心慌，有的时候自己难受了就吃点那个速效救心丸，但是也没跟孩子讲，然后能对付就对付呗，是不是慢慢就挺过去了啊？他总是这么想。就去年开始啊就频繁的出现心绞痛啊，前胸也疼，后背也疼，有的时候呢这个左肩膀也疼，戴的那个手指头啊胳膊啊都跟着发麻发疼啊，白天呢也感觉这个胸口啊憋闷啊，总像有个石头筷子在那压着似的，尤其是到晚上啊睡睡觉有的时候都能憋醒喽，左胸口啊疼得更厉害，而且呢是越来越怕动静了，有点动静有点声响啊，甚至说谁要是说话声音大了都受不了，那孩子看着不放心呢，说这不行啊，你这身体不越来越差了吗？所以就这么的带到医院一检查，这一检查大夫说了，哎呦这都心衰了，就住院吧，在医院住了能有一个星期就出院了。住院的时候你想在医院他就给你打滴流呗，天天输液对不，哎，出院之后呢再给你开点药，回去得继续吃药，但是这个心绞痛浑身没劲儿的问题始终就没缓解，而且呢这个睡眠是越来越不好了，到后期就吃着药他这个心绞痛该疼一样疼，该犯病还是犯病，甚至说十天至少犯三次病，有时候干点活拿点东西也犯病，心脏直突突啊，累着点了讲话了说整点柴火吧，完了也犯病啊，说在那收拾收拾衣服也犯病啊，这一犯病啊心口窝底下就有点发胀啊，就是气短没劲儿，腿发沉，走路就像脚上绑了个石头筷子似的，醉得慌，就讲话抬不起脚来，晚上睡眠也不好，完事总盗汗，起来你看浑身发热，尤其到晚上自己往那一坐啊，也是晚上他安静啊都能听到自己那心跳声啊，扑通扑通扑通的，越到晚上这个心率就越快啊，跳的这个快呀，这个心脏这个难受啊。这老大姐讲话了，哎呦别提了，也试过了很多药都不起作用，就开始用上咱们这参柏舒心颗粒和这肥牛治冻干粉这药，吃了大概能有四天，哎感觉睡觉见好啊，在睡觉啊晚上起夜也差了，大概吃到两个礼拜的时候，这个胸口憋闷呐、啊、就减轻了很多啊，大口喘气的这个现象也没有了啊，心绞痛呢也不像平时出现那么频繁了，但是前胸后背啊还是有那么一丁点的不舒服，但小很多了，轻快不少，这自己也就挺高兴的，他身体健好啊，不难受了。那你等吃到现在这一个多月的时候，这几天是洗几件衣服啊，到屋子外边干点活啊，擦擦地啊，收收拾卫生，哎这也行了，那不像以前似的说犯病犯病，而且到现在晚上睡觉睡得踏实啊，胸闷气短也改善不少，心绞痛几乎没有了，尤其是身上有劲了啊，精神头上来了。那为啥说参柏舒心颗粒和这肥牛治冻干粉这药在一起能起到这样的效果呀？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 一代十四。

0: 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155-3877，400-155-3877，400-155-3877。
1: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为啥说深柏舒筋颗粒和这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在一起能起到这样的效果呀？咱就拿这非牛至来讲，因为这个药里边不仅药材珍贵名贵，那么主要的是啥呀？它见效快，尤其跟这深柏舒筋颗粒在一起治疗心脏病，它比较全面。你像治疗心脏病啊，我有三个观点。第一呢，你治心必须得先化瘀；第二呢，你救心必须得强心；第三就是你必须要修复这个心肌的损伤。这是我治疗心脏病的三个观点啊。这三句话你要听明白了，你往心里去了，你记这三句话了，那你的心脏病它就能治好。你比如说，第一，咱说治心脏病先化瘀，那咱就说治疗心脏这个疾病，治疗心脏的问题须是先化瘀，先化开这个瘀。这个瘀相当于什么讲呢？这个瘀啊有两种意思，一种是气瘀，一种是血瘀。你像血瘀好理解啊，血液在血管里边淤积了啊，血液在血管里边不通了，说白了就是堵了、梗了、不通了，血管里边有这个血栓斑块了，中医讲这叫瘀。因为是在这个血管里边的淤积，因为是血液堵了不通了，所以中医啊管这叫什么？叫血瘀啊，叫血瘀。那么血瘀啊，你就得用一些什么呢？活血化瘀的药呗，对不对？你就得把这个淤血给它通开，通开了这个道也就通了，那么这血管也就畅通了。所以中医管这个叫活血化瘀。那么这个气瘀又是啥意思呢？这个就不太好理解了啊。有人说这个气瘀是啥意思啊？气瘀是什么样的呢？对吧？看不见呢。你像这个冠心病，尤其女同志啊，十个里边至少得有8个是气瘀造成的，真事儿，你自己回忆吧。啊，说这个气瘀是怎么造成的呢？生气，这人好生气呀。啊，家庭琐事或者单位的一些事儿，甚至说邻里之间的一些事儿，你包括女同志婆媳之间的一些事儿，有的人呐，这个气儿是因为发生了争吵造成的；有的人呐，他是自己在那生闷气，啊，讲话了，气死我了啊！完这事儿呢，可能还不方便跟身边人说，怎么的就憋心里了，啊，有的人的确是自己想不开，讲话了自己跟自己较劲儿，没事的时候就寻思啊，就钻着牛角尖儿。你看人不生气的时候啊，这个气儿是怎么的？它是顺的，顺顺当当的。当人生气的时候，有心思的时候，憋屈的时候，赌气生闷气的时候，这个气它是淤结的，那这个气儿它是不顺的，气不顺啊也就不通了。这时间一长，这个气啊就在肝的这个位置，也就咱说的这个肋叉的这个位置啊，在胸口窝这个位置啊，在嗓子眼这个位置啊，就给你怎么的淤结住了。什么叫淤结呀？就气在这个位置它打了个结啊，就像咱说打了个疙瘩似的，不通了。所以你看很多冠心病患者常年的总是感觉嗓子有什么东西似的，就像那个没和气似的，对吧？啊，吐吐不出来，咽咽不下去，就说明这口气淤结在嗓子这位置了，上上不去，下下不来的啊，就在这位置堵着。那么这就是气瘀的这个位置。有的人呢在胸口窝啊，就总感觉胸口窝有个大石头块子似的，压的就透不过气来，总是前胸啊后背啊就像谁拿了个绳子给你捆上了似的。哎呀，

给你捆的呀，给你勒的呀，这个难受啊，上不来气儿啊，胸口我总憋闷，憋得慌，上不来气儿，总得长舒一口气。哎呀，是不是？嗯，总是这么的才感觉舒服。有的呢，这个气儿啊，它是串的难受啊，怎么个串的难受呢？说一会儿好像是改肋叉的不舒服，上得慌，一会儿又好像感觉到胃不舒服了。一会儿呢又感觉到心脏不舒服了啊，一会儿呢又感觉是小肚子也跟着不舒服，就是这个气儿啊来回的这么串着难受。所以这些表现呢其实都叫气郁。你像我们之前有个患者，这是一女同志，今年得有70岁了，就怪心病来我这看病。她跟我说两句话我就能看出来，我说你这怪心病啊，你就是好生气气出来的。年轻的时候呢在挨点累，这连生气带挨累这一起都有了。我这一句话，病人说杨主任呐、啊、杨主任就冲你这话我这病我有救了。我这病啊就是连累带生气犯的病。啊，我这病就是这么来的。30岁跟俺家那口子结婚。就没过上什么好日子，成天生气，不到40岁他就病了，啊，这家里家外的全是我操持啊。他说我那个时候什么米面呢，他不像现在啊是小袋的，那个时候不都是大袋的吗，50斤一袋的。他说俺家吧还住那个6楼，这全是我的活啊，他有病他什么也干不了啊，啊，全是我的活，就这么的。啊，你说他不干活完事他还惹你生气啊，因为他身体不好所以他脾气就不好，完事呢一犯病了一难受了完总还拿孩子撒气，总打孩子。你说他这一打孩子我心疼孩子呀，完事我就跟他干仗。那、啊、因为他有病总在屋里躺着，有时候呢我洗点衣服，你说那衣服脏了他能不洗吗？哎呦他这就不行，生气了，因为说我有的时候影响他睡觉了啊，就给我那个搓衣板从炉上给我撇下去了啊，那搓衣板都给拽坏了。你说他缺德不缺德？没办法，就为了孩子啊，我早都不想跟他过了啊，但是没办法呀。你说你不跟他过吧，那个时候咱说谁谁谁离婚了，哎呦他好说不好听，完了也是凑合过。你看现在孩子也大了啊，也都出去了，我跟他呢在一起是你吃你的我吃我的，你看他有病我能照顾他，但我这有病他从来不管。哎呀我这辈子啊我嫁给他我老后悔了啊，这当时你看就唉声叹气的啊。所以大夫啊，你刚才说我这病是气上得的一点没错，我自己太清楚了，这病就是打气上得的。所以就像我说的，不管你这个瘀是血管里的瘀啊还是生气造成的瘀，但是最终是不是都影响到心脏了。你现在这个心脏病啊已经坐实了，所以不管你是血管里瘀造成的啊，血管不通啊，不管你是梗啊还是堵啊还是生气造成的气瘀啊，就现在冠心病已经是坐实了，那你治疗心脏病你必须得化瘀。就怎么化这个瘀啊，你像血管方面的瘀好化，你活血化瘀你能给它化开，但是气造成的这个瘀呢这个就不好解。不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吗，谁惹你生气了啊，你让谁给你道歉，不就那么回事吗？这个气瘀啊是最不好化开的，甚至说已经影响到心脏了，所以一般药呢也起不到作用，解决不了问题。但凡生气造成的冠心病，就这个病已经坐实了啊，这个气它就不好解，一般药它化不开，唯独能化开的就是龙骨这味药。龙骨这个药啊跟一般的药它不一样，怎么说呢，它不是普通的药，讲话了，它不是草药，它也不是动物药，它是化石啊，上千年上亿年形成的，所以这个药力持久，

话语有深度，这个药话语非常有劲儿。一般临床我都拿它治疗抑郁症，有重症抑郁的我就用龙骨给进行治疗。别的药它不好使啊，因为龙骨这药是一个能开胸化瘀解瘀的这么个药，一般的药它开不了胸，你开不了胸啊，你接触不到心脏，所以心脏里边的瘀你就化不了啊，你是生气造成的，你还是血管不通造成的，你就化不到。所以只有龙骨这药能够开胸化瘀。你像抑郁症患者不就是心结打不开吗？所以给抑郁症患者用龙骨喝上就好。你像龙骨这药不仅能够化开生气造成的心脏里的瘀，而且还能够通血管里边的瘀。所以治疗这个心脏需是什么？先化瘀，治心先化瘀啊。你化心瘀你必须得怎么的？用上龙骨这药。所以这也是为啥很多冠心病患者用上咱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之后，用上这个非牛质这药之后啊，有改善的这么个原因。你看有的啊胸不闷了，有的气不短了，有的不长出气了，因为深柏舒心颗粒这药就是龙骨为主药，所以呢它能够解决你心脑病人胸闷呐、气短呐、血管不通啊，对不？那么治疗心脏病，我的观点有三点。第一是什么？治病需先化瘀，对吧？那第二呢，就是救心需要强心。那咱说第二，这个救心需要强心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救心呐、主要针对于两种人，一种就是经常心绞痛啊，随时可能心梗的人。一种呢就是咱说那个心衰的患者，这两种人必须时刻要救心。那救心必须要强心，这个强心是什么意思呢？你像中医讲究阴阳啊，心脏呢在中医它属于阳中之阳，是人身体暖和的这么个地方啊，就跟那个太阳似的，这个地方一旦凉了那人也就凉了。那就过去打仗说这人呐，死没死啊，身上凉没凉啊，一摸往哪摸呀、往胸口窝这地方一摸，这地方凉了不行了啊，这人死了。一摸说这地上还热乎乎的啊，还有热乎气呢，那没事。所以你像人身体哪个位置都能凉，唯独说这个位置不能凉，唯独心脏不能凉了。所以你看很多有冠心病的啊，很多有心衰的总怕冷，总是感觉凉的厉害，冬天怕冷就夏天也怕冷，总是感觉冒风，总是感觉凉，总是感觉冷啊。你像咱们以前看那个电视剧啊，或者是电影，这人呐受伤了，完了到最后就是快死还没死的时候，这时候他就说我冷啊，我冷啊，是不是啊，就感觉冷，不一会儿功夫就死了。是这样吧，就总感觉凉冷，就是因为他心凉了，心冷了啊。你看别人夏天呐跨蓝背心啊，甚至光膀子咱们有很多上岁数的那心脏不好的，穿个棉线背心啊还穿个坎肩啊，是不是？哎，他总是前胸后背怕冷，所以这样的人你说心脏还剩下多少热乎劲呢？你心脏没多少热乎气了，这人可能随时心梗，随时心衰死亡。所以你看有冠心病的他总怕冷，心衰呀总是怕冷的。那这样的人他这个心脏病啊就比一般人的心脏病要重啊。有人说我心电图没那么重啊，你认为心电图跟你心脏这个病重不重有关系吗？有多少查不出来的呢？他只能检测你几秒，对不？而且心电图看的只是你心率问题，对于你有没有心衰、有没有堵、有没有梗，心电图没有多强的诊断意义。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背着速效救心丸呢，可不可以啊？可以啊，一次两次可以，是不是？心绞痛犯病了你用速效救心丸，但是你超过五次都不可以，因为心脏本身它就为阳啊，你冠心病出现心绞痛，你本身心阳就虚，结果呢你是越用速效救心丸这个药你就心脏越凉，
因为速效救心丸里边它有那么一味成分是啥？是冰片。你不信，你现在你打开你那个速效救心丸的那个说明书，你看看，它是冰片，越用越冷。就咱们经常吃速效救心丸的啊，包括吃丹参滴丸的，吃硝酸甘油的，吃那个硝酸离子片的，你发现没？就这样的药，你越吃啊，你这个胃呀、啊、就越怕凉，越怕冷。那、这样的药你越吃，你那个肾就越感觉不好，不是爱腰疼就是爱尿频，因为这些药都是寒凉的。所以过去呀、中医有一个老大夫，就治疗心脏病、治疗冠心病、心衰，这老大夫叫李可，就是因为治疗冠心病、心衰，老人家好几次。说为啥呀？因为他常给病人用一味药叫附子。那附子属于什么药？附子属于温热药，讲话了，属于热性药，属于强心药。那么你心脏病患者病程长达5年以上的，你需要要给他强心，需要给心脏强心。你要不然的话，一旦出现心绞痛，一旦出现心衰，这病人你根本就救不过来。那有人就合计了，既然说李可老先生救患者，那为啥要？问题就出在这个附子上了。你看，附子是温热药，有强心作用，但是这药它有缺陷，怎么的？它有毒。这药好不好？好，但有毒。这里边涉及到了中药的炮制了。在中药炮制的过程当中，这药的毒副作用啊，应该被去除，这是炮制的目的。但目前我们可以这么讲，就目前，所有的老药工全国不超过10个，很多东西它没有传承下来。这东西啊，它不是说我用嘴去传承，就像治病似的啊，嘴上多么多么厉害，那都是嘴把式。所以我常说一句话，你不用说你是几代的中医世家，你那都没用，对吧？所以附子这药必须得炮制，必须得久蒸久晒，去掉毒性。就去掉毒性之后，这个附子你就一次用50颗，你用100颗也没事。但是你不懂药的，你根本去不掉这药的毒性，所以你用起来它就容易出事儿啊。那时候不采访一次李可老先生吗？老先生说了那么一句话，说我用附子啊是无奈之举。那话说回来，比附子强心好的药有没有？有啊，非牛脂，但太贵。那一般老百姓他用不起呀，老百姓用不起。你说找我看病的都是老百姓，都是农民，他用不起这名贵药。你像非牛治这药有2个好，第一能强心止痛啊，能解救心绞痛患者，能解救我们心梗患者。你吃上这非牛治，你就不容易心绞痛，因为非牛治它属于强心药，一强心心里就暖和了，这一暖和，中医讲了，暖着寒去呀、这寒它就痛啊，是不是寒凝嘛？凝不就不痛，不痛就痛嘛，对不？你之所以出现心绞痛，一定是因为什么呢？心脏寒凉，心血管里边的血液凝滞所导致的。所以这个非牛治能强心，能化掉你心脏里边的寒冷，能化掉你心脏血管里边的凝结的血液，能消除心绞痛，能缓解心绞痛。所以非牛治第一个作用啊，能强心止痛。第二个作用呢，能起到强心回阳的作用。只要针对就是咱们心衰的患者，那心衰到最后，这人的心脏不就亡阳了吗？亡阳了，心脏也就跳不起来了啊，心衰了。所以后往往心衰又合并什么肾衰，那或者人肾一衰，大小便就是直接就尿一裤裆啊，直接就大小便就排出来了，这人也就没了。所以你像非牛治，冬天呢它在水里，那水都结冰了它也冻不死。所以这东西啊，它特别耐寒，完了特别耐缺氧，所以它针对于心衰患者，它属于救命药，能起到强心回阳的作用。就你心衰患者，你吃上这非牛治之后，你心衰能缓解过来，你这人呢能有救，能缓解过来。咱们有很多心衰的患者
就三级心衰、四级心衰的，打。

用上这森柏树荫颗粒和这非牛质这药之后，很多床都下不来的，很多脸浮肿啊，这腿脚都特别浮肿严重的啊，很多说话都没有力气的，就吃上咱们这药之后，你看现在啥样了？有的晚上睡觉能躺下了啊，有的不那么喘，不那么憋闷了，有的呢能下地了，有的浮肿啊都消没了。我们有很多四级心衰啊，就这样的病人，现在整个人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这人呢也有精气神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吃饭睡觉也全行了，有的呢就在家里边都能干家务活了，讲话了洗洗涮涮呢，是不拖个地呀、刷个碗呢，可好了。啊，有的都下楼，那自己溜达了。所以你就说这两样药在一起好不好吧？再一个什么呢？你像非牛质这药啊，它修复我们受损的心肌，啊，修复心肌损伤。我们经常听这医生讲，说你得养养心脏啊，你这心脏啊得好好养一养了。那我们怎么养啊？我们拿什么去养啊？对不对？你不修复，你拿什么养？所以养就是修复损伤。你心脏只要有损伤，首先啊，我告诉你，你就会造成冠心病，会造成心绞痛。就会造成心梗，就会造成房颤早搏，就会造成心律失常、心动过速、心动过缓的这些个毛病，甚至就会造成二尖瓣的反流啊，就会造成心肌坏死，就会造成心衰。所以修复心肌损伤，这对于我们心脏来讲这是关键，能不能及时修复，这也是养好心脏，也是治好心脏病的一个关键。你像现在还有这个巴马泡脚药包，对于我们有心脏病的、心脏不好的来讲，这就属于什么呢？锦上添花了，对不对？这个心脏是泵，拿这个巴马泡脚药，每天这么一泡，这就相当于助你心脏一臂之力。你像我之前认识的一个病人，他是个老局长，今年呢得80多岁了，他不就是吗？患有这个腰间盘突出症，经常在我们医院做治疗。啊，所以我们之间呢，就一来二去，这不就成了朋友吗？有一年冬天呢，他突然发现，就晚上这个双下肢就两条腿沉重乏力。刚开始啊，他是以为自己走路走多了啊，腰间盘突出又犯病了，治了好几次腰疼都有好转，但是下肢呢乏力呀，啊，他这个症状始终就没有减轻，并且呢脚面有浮肿，这个鞋穿上去啊，他有点挤脚。啊，用他讲话了，这都多大岁数了，啊，不可能说这脚还长吧？以前这鞋穿的好好的呀，怎么现在有点挤脚了呢？我说你赶紧的，你到内科去检查吧。后的结果是啥？心功能减弱引起双下肢血液回流障碍。我说你这情况，你赶紧用上森柏树荫颗粒，另外呢，每天泡泡脚。啊，他说这个好，他说我一辈子最不爱用的就是西药片子。啊，说 你给我出的这个办法好啊，结果没到一周啊，他这个双腿就不肿了，双下肢乏力感也消失了。你像我曾经就治疗的一个患者，这个病人呢患胸腺肿已经3年了，那年正好赶上恶化，细胞开始转移，他考虑了2天，希望先用中医的方法来试一试。他讲话了，反正我也是死到临头了，大不了也就一死呗。他讲话，我这要求也不高，只要生命质量好转一点，我就知足了。说我倒不是怕死，而是让这病魔呀给我折磨的，我怕他是让我生不如死。所以当时呢，他也一边用着森柏树荫颗粒，一边晚上自己呀泡泡脚。那时候也没有啥药，我就让他拿那个艾草泡脚。他说当天泡完脚，就有一种什么呢？从来没有过的那种轻松感，哎，感觉身上啊不像在被什么东西死死压迫的那种感觉。就这样他就一直坚持，为啥？他觉得泡脚舒服啊。1年多的时间，他说我以这死神做这个搏斗，坚决的抗争啊，1年多的时间，说我算是活下来了。我去医院检查啊，连医生都感觉神奇，说身上的这些细胞怎么一天天在减少，我的气色啊，脸色也变得越来越好。他说杨主任呐，我非常感谢你，感谢你的付出，感
感谢你高明的医术。

所以当时呢我也非常激动啊，我也没想到。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实践出真知。因为当时他只是想啊，让他自己的生命质量好一点，只求减少点疼痛啊，没想到讲话歪打正着了，赶巧了，对不？哎，把自己从死神手里给抢回来了。所以很多时候中医啊解释不清，不有那句话吗？中医是稀里糊涂地让人活，所以你说泡脚真正的目的是啥？就是活血化瘀。你像为啥泡脚能去寒？为啥说泡脚能去湿气？为啥泡脚能去风湿？为啥泡脚能暖肾？为啥泡脚对心脏好？这么多为啥，总结一点，就是因为泡脚能活血，能化瘀，所以泡脚能去寒去湿，能暖肾暖心。因为泡脚能活血能化瘀啊，所以我这里边送大家伙这八马泡脚玉足包啊，目的是啥呀？就是让你好起来，让你暖肾暖心，让你去寒去湿。过去讲冬病夏治，所以借助这个节骨眼，参柏舒心颗粒一定吃上，我送大伙的这个八马泡脚药包一定要用上。你记住，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泡脚，知道吧？让你舒服啊，让你没病才是最重要的，把这病根给它拔出来，这才是关键。你让人广西人讲话了，三天一只羊不如泡脚再上床，对吧？你像这泡脚里边的药，什么益身保暖牛大力呀、铜梁散呐、红花倒水莲呐、鸟不沾呐、半边莲呐、灵香草啊，这都是活血化瘀的外用好药。单独买这药可贵了，贵不说，有的你根本买不着。所以咱们有这个机会讲话来借天时，对不对？借这个节气吃点参柏舒心颗粒，再好好的泡泡这脚，你就来吧。效果你自己慢慢的你会体会到，你自己能看得见。所以咱大伙呢，你打电话参与报名，记住都是免费的，不让大伙你花一分钱，因为是我送给你的，知道不？就连那个邮寄的费用你都不用出啊，咱们会员呢一人送给你一大盒，这一大盒呢是一个月的用量啊，你别舍不得用，你就拿出来用，你就泡吧。平时手麻的、胳膊麻的，对不？哎，你先泡泡手，完了之后呢你再去泡脚，是不是？咱们会员啊是一个人给一大盒，那不是会员的呢也给啊，不是说你不是会员咱就不给了，也给。因为没有那么多八马的泡脚药包，所以咱就先可着我们会员来，不是会员呢我也给，一个人给你半盒，这半盒是半个月的用量啊，你看给你半盒也够你用15天的，非常方便。用热水这么一冲，是吧，里边加上一勺盐，完了之后呢咱们就直接泡呗，对不对？哎，所以这个公益活动啊咱就2天，你就打电话报名领取就行，这我一片心意啊，记住了，是免费送给你的哈。所以你记好报名电话，400-155-3877，400-155-3877，你抓紧打电话报名。你相信有人说这个皮肤啊特别敏感，有的说啥呀，这个皮肤啊干，400-155-3877，你抓紧打电话报名。你相信有人说这个皮肤啊特别敏感，有的说啥呀，这个皮肤啊干，瘙痒啊，刺挠，那、啊、这刺挠的厉害。说大林老师，你不老中医吗？有什么好办法呗？是不是？你现在呀，一般你要去医院，他给你用什么方法呢？就是那外用的药膏呗，对不对？你仔细看看那外用那个膏什么成分，多数都是激素的，对吧？多数都激素的，那激素对你身体那都不好啊。所以在这儿呢，我告诉大家一方子，也是外用的，但是绝对不是激素的。什么作用啊？就是止疼、止痒、

0: 用的时候啊，给它晾凉喽，啊，拿着干净的棉球，蘸好这个药水，完了可着咱们瘙痒的部位啊，去进行涂抹。它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杀菌、止痒，适用于所有的皮肤瘙痒，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方子你记好了，有不明白的，有不懂的，你给我来电话。
1: 好，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5月6号、7号两天时间，大家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大林老师送出的巴马长寿玉足药粉。咱们老会员特殊优待，每个人给一大盒，这一大盒是一个月的用量。那么不是会员的，咱们给半盒。大林老师说了，相遇就是缘分，咱们不要冷了任何一个人的心。夏天到了，养生调病的好时机来了。大家每天用巴马玉足药粉泡泡脚，给您祛湿、祛寒、祛风。尤其体内有湿气的、体寒的、有风湿骨痛的、睡眠不好的，大家。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剧演员刘海公，我今天提醒大家，碘是智力发育必需元素，科学补碘，长期坚持至关重要，使用合格碘盐是最简便有效的方式。坚固海带、紫菜等富碘食物，守护孕妇、儿童等重碘人群健康，持续科学补碘，筑牢健康根基，助力全民健康发展。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进行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随时可以参与进来。线下我们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在这里呢，我们也鼓励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比如我们可以来一段对唱，比如说我们可以来上一段合唱，所以多种形式都可以参与进来。如果是选择对唱或者是合唱形式参与的话呢，我们的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那么家里的宝贝，哎，这个录音发送过来之后，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最爱唱的戏曲段子。首先有请一位同学啊，王同学，今天要演唱的是《破红舟》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送给这位王同学。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展示的是《破红舟》当中的这段“九黎边庭战马狂”，要为我们这位7岁的同学来点赞。整个完成度包括表演也很得体，很大方，非常的自信。但是在录制的时候，这个声音稍稍的有一点点的闷啊，包括伴奏，包括王同学的演唱，家长呢可以再来调试一下。我觉得有点掩盖住咱们家宝贝这个好听的声音了，可以调整一下录制的方式。这位同学在演唱的时候很自信，对不对？非常的享受在舞台上的一个表演，这是源于孩子呀，看到舞台他会不由的兴奋起来，而且他不想那么多，他想的就是我在舞台当中我就展示，我就得唱得好，是不是？这也是给我们成人选手朋友们提了醒啊，咱们在舞台上我们就是最棒的，对不对？那唱大家来欣赏，感动我了，同时也能够感动到你，所以我们要很好的把这样

一种紧张这样的一种感觉给它调动起来。适度的紧张可以让我们更兴奋，让我们调动自己的整个状态。所以呢，我们自信、得体、大方，那么在舞台下我们就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多练习。演员们都还十年磨一戏，所以拿到一段唱有功夫有时间了，我们就多唱，磨练我们的唱功。我们在演唱的时候也要了解一下整个表演或者是参与擂台赛它的一个环节，你熟悉了，你自然而然就心里有数了，不会紧张了，对不对？同时在上台之前，我们也可以用深呼吸这样的方式帮助我们来放松身体，缓解这样的一种情绪，同时我们把这种紧张就视为一种兴奋，视为一种期待。平日里我们也可以对着镜子去练习，观察一下自己的表情，观察一下自己的表演不到位的或者是不好看的，我们及时来调整。最最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合理的安排好时间，提前到表演的现场，到参赛的现场，我们熟悉一下环境。因为有些朋友着急忙慌的到那之后，也不熟悉舞台，也没有提前听伴奏，也没有试这样的一个音响，就慌神的，对不对？给自己留有充足的时间。舞台上您还有着怎样克服一些紧张状态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梨园姊妹花中的妹妹曹慧芳老师在破红舟当中的这一段九黎边庭战马狂。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常派再传弟子梨园姊妹花中的妹妹曹慧芳老师在破红舟当中的一段九黎边庭战马狂。听这段唱的时候，您有没有在跟着唱呢？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曲剧名家张娜老师在曲剧《白蛇传》当中的一段小青妹且慢举那龙泉宝剑。

0: 在公共场所查看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
1: 儿子，看，这就是消防通道。
2: 哦，妈妈，为什么要设置消防通道呀？
1: 消防通道是消防员、救援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
0: 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
3: 妈妈，咱们那个家里的大瓶子是啥呀？
1: 这个呀，是灭火器，灭火用的。
3: 哦，知道了。
0: 抽出一点时间，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1: 来，儿子，咱们一起学习一下消防知识。
0: 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4: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4: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是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的一个展示的平台。线上时间有限，所以好朋友们，此刻您最想唱的最想听的会是什么呢？大家可以通过037165995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参与进来。更多的好朋友在线下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需要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有请一位刘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秦雪梅》当中的这个段子啊，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挑花枪，学的是仗。
1: 时间的关系，今天先听这位刘老师唱到这儿。他在节目当中展示的是《秦雪梅》当中的段子，不知道这段戏有没有打动您呢？如果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都是我们大众评审团成员的话呢，手中的这张晋级卡是否愿意给到我们这位刘老师呢？大家可以留言在我们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

0: 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整体来说，我觉得这位老师他的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接下来给您提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咱们带上动作好不好？因为戏曲它是一门综合的艺术，除了唱腔之外，我们还有表演，我们还有眼神，所以这些再丰富起来，我们在舞台上整体来说会更加的立体。也是期待着这位刘老师能够再一次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这一环节的我们的点唱互动单元了。那么对于您来说，最想听的最想唱的会是什么段子呢？好朋友们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如果因为时间的关系您点播的段子没有听到的话，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给大家一并来做展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申小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一段《三传令》。
1: 众位将军不必忙迫，且听三人传。

0: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乐调名家申小梅老师在收姜维当中的一段三传令，这也是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叫做乐乐的朋友要为自己的奶奶点播的段子。更多好听的经典的戏曲唱段，大家可以在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继续来关注收听。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编艺术家刘中和老师在打金枝当中的唱段。
1: 老黄熊，你就骂

晚上勤务国子仪呀、啊，为此事怎能够沾手机，果然里有孩子气呀、啊，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呀、啊。

死在孤岛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王的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动了，你动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金銮殿里呀，听凤凰与我的儿啊，夏夜风的关系，头上风你双那么双展翅啊，再缝一个鱼的带，书啊双的爹，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之人，你的父分要望他欺压哈你，缝一个兵前王，托瓦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殿下殿，人民许多人有许心啊。

0: 问火无啊。儿子，
1: 一花一养护，一夫一芳华，牡丹花田取牡丹之翠，养东方之颜，以花养颜，以心护肤，呵护每一寸肌肤的细腻与光泽，专注品质，用心做好每一款产品，守护肌肤本真之美，让你的美由内而外持久绽放。微信搜索牡丹花田小程序，赴一场春甜花花的约会。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无论是我们的线上展示单元，还是咱们线下的海选通道，大家随时都可以参与进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这是线上的三种互动方式。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线下我们的海选通道参与方法也非常的简单，那么大家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

随着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这一段羞答答出门来，也将结束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各位听众朋友们，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会说一句安慰自己的话，就是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是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的时候是快充，插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次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10-0578 400-710-0578的听众。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啊，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0578 400-710-0578。
1: 咱们的睡眠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这道程序呢，需要一个启动开关，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天一黑，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觉了啊。但是45岁以后，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的材料的能力啊，开始下降了。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助眠物质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觉的信号，继续在那儿转啊转啊，这就是您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大脑没有收到继续睡觉的指令。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而今天这款产品不是简单的单方，而是多味药食同源的经典配物，里边包含酸枣仁啊、龙眼肉啊、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需要滋补的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原价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得啊先打进电话占住这个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您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0578 400-710-0578。
0: 睡眠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来劲儿。以前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啊，人家说句话你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他们闹腾一会儿你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还有更扎心的，晚上躺在床上，老伴在旁边睡得呼呼的，您怕翻身吵醒他，就那么直挺挺的躺着，心里那个羡慕啊。这些变化表面上是觉没睡好，实际上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精气神里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啊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打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电话抓紧了，400-710-0578 400-710-0578。
1: 您可能会说呀，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这个质量不行啊？ 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个产品是国药药材出品，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有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原价149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这个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这个名额，名额不等人呢，卖完了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在睡眠调理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腑脏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均衡了吗？均衡不了。今天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啊，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也不用再自己瞎琢磨了。而且这次的价格呀，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原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了，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睡眠问题啊，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晚拖的是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是头晕脑胀，血压都不稳了，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小毛病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到大毛病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咱们现在趁着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这个阶段，花29元给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多过几年舒坦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睡不着了，花多少钱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本事。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请您先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呢，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这些变化呀，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
1: 厂家这次只批了100罐做福利，卖完就恢复原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是自己睡不好，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打进来之后，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决定要不要。但是要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这一罐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可能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400-710-0578。
0: 最后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金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滋养一次补齐。蔗糖未检出，怕血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就能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